0: 的博士后招收培养资格。2024年，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还入选了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和山东省名校工程等建设行列。学校是坐落在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最佳中国魅力城市，还是全国文明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城市，还是我们国家北方第一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的普通地级市。现在学校有主校区、南校区、八角湾校区三个校区，占地面积是3000亩，校园依山傍海，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可以说是国内距海最近、拥有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我向海而生，你为梦而来，这个是我们烟台大学的形象宣传语，同时也是向各位考生发出的一个青春召唤。目前学校设有24个学院，32个研究院所，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一共有64个本科专业，涵盖了文、理、工、法、农、医、经、管、教、艺这样10个学科门类。
1: 好，刚才呢，张校长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烟台大学的整体的情况哈。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听到烟台大学这个名字呢，稍微还是有一些陌生的哈。但是，我是今天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背景要告诉给大家。我们烟台大学呢，是北大、清华共同创建并且持续支援建设的一所高校。所以，张校长，我们跟北大、清华的这个联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紧密法儿？跟我们说一说。
0: 可以说，这是一段北大清华相距齐鲁大地，共传教育薪火的传奇佳话。烟台大学在建校之初，北大清华派来了70多位教授，直接组建了烟台大学的法律系啊、外语系啊、应用数学系啊，这样11个系，10几个专业，像法学、英语、计算机、建筑学这些专业，到今天依然是烟大的优势专业，并且一直在招生。两校的合作可以说不是一阵子啊，而是一辈子。两校在我校开设了名师讲堂，目前已经举办了500多期。烟大学子在校园里就能够听到北大、清华教授的授课。目前烟大有北大、清华教育背景的教师，近100人。在2025年吧，北大清华首次共同率领100余名青年博士来到烟台大学，成立了烟台大学人才工作站。学校还专门设立了两校青年博士引进的绿色通道，积极引进两校优秀博士。我们的合作啊，不仅停留在援建层面，而是实实在在的融进到了本科人才培养上啊。比如说吧，我们鼓励学生毕业论文采用这种双导师制，一些专业继续延续清华、烟大本科毕业设计联合培养项目，就是说每年选拔优秀本科生，直接进入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和清华的老师来一起做课题、搞科研。还有就是我们的创新实验班当中的一部分核心课程，就是由北大、清华的老师亲自来讲授。今年我们还有学生考入到北京大学攻读这个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我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缩影吧。概括成一句话的话啊，那么烟台大学建校的时候是北大、清华一手带大，那么如今呢，可以说是两校持续托举，考生来烟大读书，等于说拥有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北大、清华朋友圈。
1: 也就是说，其实北大清华的基因是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烟台大学的这个血脉当中的，对不对？而且是深深融入进去的。那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烟台大学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学科建设啊，包括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实力方面，有哪些亮眼的成绩，给我们亮一亮？

0: 好的，主持人，我想从办学成制、学科实力、专业见识、师资力量、科研平台啊，这样五个方面吧，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0: 第一，办学成制迈上新台阶。2024年，学校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同时吧，法学、药学、数学这样三个学科同时获批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这就标志着学校形成了完备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第二个，学科实力上啊，实现了新跃升。目前呢，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啊，这样七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的前1%。另外，法学、数学、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样六个学科入围了软科中国最好学科。第三个啊，专业建设取得新成效。学校拥有15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学、应用物理学、药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样4个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制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这样6个专业是进入到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第四点呢，我们的师资力量实现了新跨越。学校现有院士2人，国家级人才2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人，泰山学者34人。此外，我们还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3个，学校专任教师当中，博士占比突破了70%，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给高质量人才培养可以说提供了坚实保障。第五个呢，是这个科研平台释放了新动能。学校现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2个，国家民委民主理论政策研究基地1个，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1个，同时还有教育部法学实践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依托这些平台啊，学校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中国专利金奖1项，入选社科国家社科成果文库3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40多项。比如说啊，学校药学院的老师主持研发的新药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是在2021年1月获批在中国上市，23年1月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研发、开展全球注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微球制剂。再有就是主持研发的新药注射用裸替睾酮微球，是在2024年6月获批中国上市，是全球第一个治疗帕金森病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
1: 也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师资，并且还有极高的这种很强的这种科研的能力，对不对？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学生在校期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可以参与很多这种项目的重点项目的这个机会的，是不是？好，那李处长，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2: 好，主持人啊，首先呢是给家长和这个考生啊带来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啊，我们延泰大学呢计划是继续扩招，这不仅是我们学校啊主动作为啊，同时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2026年的具体计划呢现在还没有发布，这样的话呢，我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作为参考，我们这个去年的话呢，我们总的计划招生人数啊是7520人，那么这个学校的招生类别呢也是多种多样，啊，包括了这个普通类，航海。

0: 海利这个 TCMP 啊，中外合作办学啊，中外高水平大学生啊，学生这个交流计划，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啊，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了这个内地这个兴乡班啊。我们学校还有什么呢？有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这个2026年呢，我们学校呢共有62个啊招生专业。那么这个近两年呢，学校呢一共是新增了6个啊新专业啊，包括这个数字人文、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数字媒体与技术，然后数字经济、智慧水利啊、合成生物学。那么这些这个新专业呢，都属于这个深度融合的这个新兴的交叉这个学科。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就业前景呢也是十分的广阔。
1: 那您既然提到了我们今年是新增了6个专业，对吧？再说一遍啊，新增6个专业是有数字人文、有智能材料与结构、数字媒体艺术，还有呢是数字经济、智慧水利和合成生物学，基本上好像都是跟这个数字
0: 对
1: 这种是相关的啊，包括跟智能制造都相关哈。那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情况也都在往这方面去有一个倾向或者倾斜？
0: 对。
1: 那这6个专业，您跟咱们着重介绍介绍吧。既然是新专业，
0: 好的，我分别把6个专业呢给这个考生啊，我们一解读一下。那么这个数字人文专业呢，它属于这个人文学科啊，与这个计算机科学啊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交叉的一个新兴学科。烟台大学呢是山东省啊这个首家设立这个专业的这个公办的高校。那么数字媒体艺术呢，它属于这个艺术类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学校呢是依托了2个学院，一个呢是建筑学院，一个呢是这个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啊，这2个学院的这个师资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与这个知名的企业呢共同建设。智能材料与结构这个专业，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山东省啊唯一社合力专业特色学院啊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那么这3个专业呢，我们2025年啊已开始招生。数字经济呢，这个专业呢是顺应数字时代需求啊设立的一个交叉学科，是数字科技与经济呢深度融合这个时代背景下催生下的一个新兴专业。智慧水利呢，它是水利工程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啊，这样一个多学科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专业。合成生物学呢，我们主要是培养这个掌握基因工程、代谢工程等核心技术的一个复合型啊创新人才。那么后面的3个专业呢，我们是今年开始招生。
1: 我们注意到烟台大学这2年，其实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也是有一个自己很大的亮点的，就是我们会有创新实验班，对不对，李处长？那创新实验班我们大概是有几个相关的专业呢？是有这个创新实验班的。
0: 好，我们这个烟台大学啊，也是聚焦这个国家这个战略需求和这个新兴领域啊。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是选拔跟培养这个创新人才。我们去年呢首次以这个2种方式啊，一个是高考招生啊，一个是校内二次选拔的方式啊进行的这个组建。当时呢是组建了7个，高考这个招生呢有5个，数学啊、涉外法治人才啊、图灵啊、物理和这个核能这个装备材料。还有2个呢是通过入学以后二次选拔。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啊，一个是智能制药。那么今年呢，我们又增加了3个创新实验班啊，一个是智能化工啊，一个是这个智能生物制造啊，还有一个智能会计。那么从这个2026年开始呢，我们这10个创新实验班啊，我们的招生方式呢都是通过高考啊直接这个进行的。
1: 哦，全部是一手了。全部是一手招生了。
0: 对。那么这个创新实验班呢，主要是实行这个一致啊三化一行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那么这个一致的话呢，就是这个导师制啊，我们要为每位学生呢要配备一个这个学业导师。三化呢就是小班化啊、个性化、国际化啊。小班化呢就是我们的班比较小，20个人啊，这样我们实现什么，我们是单独编班

0: 这个单独教学啊，实行这个小班授课。个性化的话，我们就是为每个这个学生啊，我们是量身定制啊，个性化的一个培养方案，啊，实行了这个一生一案，这样的话，学生呢可以跨学科，跨学院，跨年级啊选课，甚至呢还可以选什么研究生的课程。国际化呢，我们主要是学校呢聘请这个国内外啊知名的学者啊参与这个教学，啊，我们也支持这个学生啊参加这个国境外的这样的学术会议。访学这样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呢拓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一行的话呢，主要是研究型，我们要构建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个逐级递进、层次分明的科研用人体系也欢迎这个搞大考生啊积极报考我们烟台大学的创新实验班。
1: 烟台大学呢，是我们中国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了。那既然是挨着海，我们一定有很多这种航海相关的这种专业，是不是？而且其实很多男孩子都有一个海洋梦啊，何况现在我们国家又在推行这个海洋强国的战略，我们如何去来进行支撑？
2: 烟台大学的航海类专业，正是为那些有着海洋梦的男孩子量身打造了一条圆梦赛道。我们设有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这样两个本科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是隶属于海洋学院。具体可以从这样几点来看从这个培养目标来看，这两个专业的分工虽然各有侧重，但是目标一致，都是培养守护蓝色国土的硬核人才。航海技术专业，它培养的是船舶的驾驶者，负责制定航行路线、安全驾驶船舶、管理船岸沟通，未来可以成长为船长。轮机工程专业培养的是船舶的动力心脏守护者，负责主机、辅机、电器等所有机械设备的运行与维护，未来可以成长为轮机长。从录取批次来看，这两个专业都是在提前批录取，选考的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科。从这个就业出路来看，更是一片星辰大海。毕业生可以进入中远海运、马士基等这样一些世界百强顶级航运公司，也可以报考海事局、海关、海警局这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所以，我想对每一个胸怀海洋梦想的男孩子说一句：如果你向往远方，渴望与风浪为伴，如果你立志投身海洋强国事业，那么烟台大学的航海类专业就是你梦想起航的第一站。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继续我们今天烟台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演播室重新请上的一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杨坤杰教授。杨院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院长，其实大家一说到您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名称哈，就天然有一种敬畏感，核啊。那大家就会说，跟核打交道是不是很危险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辐射的可能啊？包括是不是男生更适合学习一点？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吧。先给我们解释解释。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被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核呢，就是自带这个生命光环。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充满辐射的一个环境中。不过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就有无数的宇宙射线穿过我们。另外，我们居住的这个建筑材料，沙子、水泥都有放射性，包括吃的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香蕉。国外有些博主用什么？用香蕉来代替这个辐照剂量它的这个单位，这是因为这个香蕉含钾含量比较高，里面有个钾四十，它自带放射性，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剂量比较低的，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环境的放射性的本底。然后对于核专业来说的话，你想我们人才培养肯定不是培养说把让学生一直在工作在有危险性的这种辐射环境中，而是要让学生培养成那个守护核安全，然后驾驭核能量，然后呢让核能造福人类的培养目标。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核专业的特点，它从来不是危险，而是什么？就是安全为化至上。

0: 我们的学生一入校，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安全呢是核工业的这个生命线，核电的安全标准呀，还有这个管理，在行业内都是最高最严的。这从这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培养了学生，他的整体素质是比较高的，比较严谨，比较细致，另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还有这个规范意识。
1: 那烟台大学的核学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
0: 烟台大学核学院的话有两个定位，首先是我们是山东省唯一，第二个是因城而建。然后这个山东省唯一是这样，就是烟台大学叫全称是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我们是在2018年的7月成立，我们面向的是这个国家和地方的核能还有装备制造产业它的产业需求而设立的这个学院。然后呢，就是我们是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那个我的培养目标，然后以核为载体，然后促进我们合作发展。另外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学院在这几年来呢，把那个人才培养作为我们那个首要任务，另外也形成了这个以核为中心、和谐合作的办学理念。然后目前我们学院是山东省唯一的适合类的专业特色学院，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呢，也是这个山东省唯一的就核工程类的本科招生专业。然后因城而兴是这样，就是我们山东的核电项目，在比方说这个海洋、还有荣成、还有这个莱阳，包括还有招远，它都在这个烟台市的附近。然后我们的核电技术包括这个三代的 AP1000，还有这个华龙一号，还有这个国核一号，次代核电、高温气冷堆。然后呢，这些呢都在我们烟台市的周围。然后我们烟台市的市委市政府呢，也要打造烟台成为核电装备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烟大的学生就处于我们跟核工业发展的这个第一线上。
1: 我们虽然简称叫核学院，但我们的学院的全称呢是叫烟台大学的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我们有哪些专业在进行招生和培养呢？
0: 是这样，我们有三个专业，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还有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还有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另外还有一个核能装备材料的创新实验班。然后分别来说的话，就是核工程和技术专业呢是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我们是09年申请，11年开始招生，然后呢，加上我们26届的学生呢，我们已经有12届的学生毕业，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各个的相关领域。然后经过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反馈，我们目前主要培养的就是国家和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胜任这个核能工程、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核技术应用、医学物理等领域的人才。毕业生呢，在核能相关行业，比如服装加工、还有核药制备、仪器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然后目前我们的学生的考研率是40%，然后大部分是进入这个双一流，还有这个科研院所。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呢，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专业，但是它的实力比较强。所属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山东省一流学科，然后是 ES 排名全球前1%，目前是山东省特色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也是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化、专业对接产业建设专业群专业，有下设了材料加工、表面工程、材料检测三个方向。我们主要培养的是核能装备、海洋装备、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还有这一类的应用型人才。我们这个专业的一次就业率是90%，考研率是40%。然后那个为什么是稍微展示一下，就为什么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因为是我们的核电站里面的主要设备，包括这个主管道，还有反应堆压力容器、变压器啊、蒸汽发生器，它都是金属材料。
1: 金属材料。
0: 然后这些材料的它的建造成本呢，能降到这个80%以上。所以说，我们是以这个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支撑这个装备产业的一个发展。另外那个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还有这个创新实验班，李初已经介绍过了，这不再赘述。我们那个2025年开始招生，今年也请各位考生关注。
1: 那这个简单追问一下吧，就是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的话，它跟核的这种研发，它的紧密度在哪里？
0: 智能结构材料，它是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技术材料在核装备的上面一个升级，在这个添加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另外就是说它的功能会更加的丰富。
1: 所以也算是一个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交叉学科
0: 对对对对对。
1: 了。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有感兴趣的同学，完全可以来考。

0: 虑考虑哈。
1: 是的，
0: 刚才其实我们介绍了，既然是这个和学院，然后呢，你们是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优势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烟台大学地处的这个烟台市，它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个核电的一个基地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一个定位哈，区位优势。那我们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经济社会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这种核电的这种发展，是不是有非常多这种产学的这种结合的啊，产学研的结合，应该说是
1: 这个归结来说的话，我们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地缘优势，因为山东省现在目前是5+N个核电基地，它你在地图上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核电基地呢，离我们烟台大学的距离都是在100公里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有个突出的地缘优势。另外就是说，我们那个学院呢是一个校企共建的世纪学院，然后我们2018年是烟台大学与台海集团共建这个学院，一直致力于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这个凝聚力。另外我们学院与这个20多家企业进行有这个产学研的这个关系，企业呢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
0: 那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烟台大学我们学生整体的毕业生的这种就业的情况，包括考研呀、升学的情况。
2: 好，因为我们学校呢始终把这个就业工作呢摆在这个突出的位置啊，我们构建了四全啊这样的就业体系，赋能了我们毕业生了高质量的充分的啊就业。那么近年呢，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在这个就业包括升学率啊这两个方面呢，应该说是成效啊非常显著，那么保持呢比较高的一个啊水平。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去向落实率啊均在90%以上，那么这个升学率我们都超过了30%啊，其中呢考入这个双一流的建设高校，这个比例呢连续5年啊都超过了50%。升学率我们是每年这几年都是超过30%。
0: 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烟台大学的高招咨询可能也是要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的考生们送去祝福。
2: 好，各位考生，祝愿大家呢策马扬鞭跃雄关，金榜题名在眼前。
1: 高考在即，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好，现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烟台大学的招生咨询的官方的渠道啊，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这些官方的渠道，大家现在就可以截屏或者是来拍照了啊，从官方渠道可以进一步的向我们的老师们来做咨询就可以了，因为招生的这个章程呢还没有出来，整个招生的计划等等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公布。所以大家呢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烟台大学的招生情况了。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马上开启我们这一时段，就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孟毅芳老师。孟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另外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马舒淇。马院长，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快问快答。我听说啊，首经贸有一个卓越班，那这个班级的同学都可以保研，而且还可以全校专业任选。
1: 是的，
0: 是的
1: 啊，这个班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旗舰班型，应该说一经推出啊，还是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这样一致的青睐和认可。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是考核合格，可以全部保研，而且可以在全校所有专业当中可以任选专业。后边呢，我也会详细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班。
0: 我听说首经贸的毕业生大都留京发展了。
1: 是的。我们首经贸的本科毕业生的留京的比例大概是在85%啊，非常非常的高，
0: 超过80%了。
1: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的比如说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呀、国企呀，然后三资企业等等，非常喜欢要我们首经贸的毕业生，所以我们首经贸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0: 好，我听说首经贸只有经管类专业文科生才。

0: 能报吗？
1: 不是的，首经贸既有经管类的专业，也有文法和理工类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2025年新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那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纯理工科的专业。管理工程学院中的安全工程专业也是一个理工类的专业，其他学院也有大量的文理兼修和现选物理类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呢，实力也都不俗。
0: 好。我听说啊，首经贸的校园生活非常丰富。
2: 是的，我们有上百个这样一个团体啊，社团，然后所有的学生到了我们首经贸之后都有发挥的平台，比如说有文艺的，有体育的，有学术的，有科研的。我觉得所有的学生到了首经贸之后都有自己的舞台可以供大家去发展。
0: 下一个问题就能印证这个问题了。我听说首经贸的校园歌手大赛这回可火了呀！
2: 是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今年是出圈了。其实我觉得校园歌手大赛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啊，举办了20多届。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校园歌手大赛充分体现了我们丰富的校园生活，也充分体现了首经贸开放、自由和包容的这样一个校园的氛围。我觉得其实首经贸的孩子都是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和阳光的孩子。
0: 我们又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学生的首经贸的学生应该都是特别的开放，然后
2: 活泼，
0: 活跃
2: 对，
0: 啊，所以整个的校园生活又是非常丰富和活跃的。
2: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再带领大家继续的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的憧憬。它或许微小，或许遥远，但总在那里闪烁着光芒，等待着我们去追逐。对于我而言，我的梦是从这里开始的。初入大学，我满怀对新世界的好奇，渴望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那些最初的激情和憧憬，似乎正逐渐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掩盖。面对未知的道路，我开始感到迷茫、彷徨。我的未来会是什么形状？
4: 新的征程，新的开始，希望各位同学去尝试，去努力，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3: 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吗？带着这些疑问与迷茫，我踏上了寻找自我的征途。大学是知识的海洋，更是自我成长的摇篮。于是，我不再害怕失败，不再畏惧挑战。我沉浸于书海，逐一解锁那些曾经困惑我的谜题。我主动迈出舒适区，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我深入知识的殿堂，与五湖四海的精英学子思维碰撞。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专业知识，在讨论中变得生动而具体。我逐渐发现，首经贸有无数可以走进的课堂，无论什么梦想，都可以在这里绽放。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是等待被发现的既定轨迹，而是要用行动去创造的无限可能。在首经贸，我看到了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不断发现自己，超越自己，成为了精益求精的人。成为了永不放弃的人，成为了创造美好的人。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追梦，那个关于理想、关于未来的憧憬逐渐变得清晰。未来会是什么形状？我想，前进的路便是答案。

0: 刚才其实在我们这个宣传片的当时结尾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很打动人心。他说啊，未来不是等待发现的既定轨迹，而是要用行动去创造的无限可能。所以我们首经贸怎么样去给学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去创造更多的无限可能呢？
1: 我觉得其实首经贸主要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可选择的成长的路径，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开放灵活的转专业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学生在学校可以修读我们的二学位，然后可以修读辅修，然后微专业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第二学士学位啊，联合学士学位啊等等。那么今年其实我们也开了23个这样一个微专业，然后开设了80多门这种前沿的课程。应该说学生们在首经贸它是可以找到自己一个发展的平台。第二，我觉得首经贸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试错的这样一个校园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学生，然后他在他的社团当中可以去充分发挥他的自由，还有他的这样一个特长。另外呢，就是首经贸也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学科的竞赛的机会。同学们在学科竞赛当中，无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是一个成长。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首经贸其实也提供了这种有温度的这样一种保障。比如说首经贸我们的这个奖学金，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奖学金的覆盖率能达到45%，有14类的奖学金。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讲，我们其实有绿色通道，然后有助学金，还有这种困难学生的补助等等。所以说每一个学生在首经贸都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被掉队。
0: 而且可以充分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温度。刚才我们这个快问快答的时候，咱们提到了一个叫卓玉班，对吧？你看这个网友就在问了，卓玉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这个怎么解释？
1: 好，那我就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卓玉班。我们的卓玉班我经常把它总结为三个自由。第一个就是学生选专业的这样一个自由。那么其实我们大一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那么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就是这个学期，那么同学们可以在我们全校的所有的专业当中，我们不设门槛，他可以任选，根据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这是第一个自由。第二个就是选科的自由。那么我们卓玉班的同学他实行的是这种完全学分制。那么他选了专业之后，那么他除了修读他必须的这样一个专业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学分的留白，会供同学们可以去选择外院的一些课程。所以其实这种课程的自由选择也可以让同学们获得这种知识交叉的这样一种能力啊，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这样一个交叉的这种知识结构。第三个自由就是我们学生发展的自由啊，就像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卓玉班考核合格的同学是可以全部保研的。那么我们的考核的标准呢也很人性化，我们实行的不是末位淘汰制，我们是设定了必修课不能有不及格科目，然后必修课不平均分是高于85分，这种条件可以尽量的减少学生们的内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卓玉班的这种机制的设计非常适合同学们的这样一个发展。
0: 而且从培养上也考虑到不要让大家太卷，
1: 对，
0: 没有必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要抓大放小，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那卓玉班我们是通过高考高招的这个渠道去直接报考吗？
1: 对，是我们卓玉班呢，在北京是招47个人，全国是招60人。那么我们的招生专业是2个，一个是经济学卓玉班，一个是工商管理类卓玉班。但是这两个专业只是招生专业，而不是同学们最后的毕业专业。那么我们在北京呢，是把它单独放在了一个专业组，所以其实同学们报考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有顾虑啊，因为不需要会担心调剂到其他的专业。
0: 因为您说了，就是进了卓玉班之后，我们的专业是任选的，
1: 对，
0: 这是后续的事情了。
1: 对，是的，是的。
0: 那除了卓玉班，听说还有很多这个特色班，我们有8大特色班，是吗？
1: 对。我们的8大特色班实行的是分类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我们主要注重的就是数字化和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培养，所以我们把8大特色班总结为1核2化3型。那么我们的实验班呢，肯定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那么还有2个卓越班，卓越班是对接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法学和会计是为我们的行业培养后备人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国际班啊，那么我们肯定是为了同学们未来出国去深造。而且我们的这8大特色班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啊，就是我们也有推免指标的倾斜。
0: 今年我们这个首经贸这边的话，有没有新增专业呢？招生，
1: 也有。其实近2年我们首经贸对在专业布局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2024年。

0: 新增了金融科技，还有数字经济以及供应链管理。其实大家知道，这些专业都是和我们 AI 时代啊紧密结合的，而且我们的金融科技啊、数字经济也进入到了国家的这样一个紧缺人才的目录。所以，其实这些专业的孩子们未来的就业前景是很好的。那么，说到今年我们的新增专业，我们又有两个。今年我们是审计学啊，还有我们的网络与新媒体。那么其实这两个专业也是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紧密结合。比如说审计，那么我们要让他掌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同时我们还要给他审计的全场景的这样一个培养。那么包括网络与新媒体，应该说大家也知道哈，近2年非常的火。我们除了要给他人工智能的知识之外，我们还要更多的，比如说数字内容的生产。然后包括我们的平台的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应用啊，所以应该说，这两个专业我其实觉得应该也是一个未来发展前景很好的专业。
1: 我们今年2026年还新增了很多这种双学位的这种专业，包括叫联合学位的培养的项目，是不是？
0: 是。主要是因为有了理学的这样一个薄点，我们其实才能够开始去做这种交叉。那么其实这两年，比如说去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双学位，今年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4个双学位，而且我们还今年新增了一个联合学士学位，这个应该在市属高校我们也是第一家。我们的联合学士学位是和青海大学的生态学啊，然后我们学校是工商管理。其实双学位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培养，其实更多的就是让孩子们具有这种交叉符合的这样一个知识，在未来的就业的市场上有更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
1: 那今年我们的章程还没有出来，对不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可以给我们提前透露的？
0: 会有一些变化。然后首先就是我们今年取消了这个外语语种的限制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专业我们都没有外语语种的限制。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色盲色弱的限制啊，所以其实对于如果眼睛比如说色盲色弱或者近视啊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啊，也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报考。
1: 转专业的政策如何？
0: 我们的转专业非常的灵活和开放，我们是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大一的第二学期和大二的第二学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那么我们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因为如果转成功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大二，如果你大二的第二学期呢可能需要降转。我们的条件是这样，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都可以自由申请。转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符合这个你想申的这个学院的基础条件，并且通过它的笔试啊面试。但是这两年呢，我们的转专业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两年基本上都能在70%的这样一个成功率。
1: 那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马院长了哈。马院长是来自管理工程学院的，今天我们重点呢，您的任务是要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两个相关的专业，一个是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另外一个就是安全工程。
2: 是的，
1: 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呢，可能很多家长和考生呢会问，信管专业是不是一个敲代码的一个专业？
1: 对，
2: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信管专业我们培养的是既懂技术又通业务，同时呢又会管理的这样的复合型的人才。简单的说呢，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会写程序，更懂得如何用技术去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1: 那安全工程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2: 安全工程专业呢，可能很多人提到安全工程专业就会想到，是不是保安，或者是工地的安全员，或者是这种戴安全帽的。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我们培养的安全方面的学生呢，不仅要掌握传统的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应急管理这样的知识，更要具备数字化的应用能力，能够利用这些大数据技术啊、AI 等技术来进行安全方面的工作。
1: 先说说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您刚才也简单说了说它和普通的我们之前这个传统的计算机专业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在这样一个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在课程的这种设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那我们首经贸的信管专业呢，有两个特色的方向，商务智能和量化投资。那它对应的课程呢，比如说商务智能有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量化投资呢有机器学习与量化投资。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受金融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欢迎的。那我们在新的培养方案的方面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也新增了多门的 AI 加的课程。比如说像

商务智能、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区块链、金融保险等之类的这些前沿课程。另外呢，还有与像斯特奇、托尔斯、华为、升腾等等这些企业

0: 比较早设立的安全工程专业之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实习实践的平台比较扎实。我们与应急管理局、大型的国企、安全服务机构等等20多家单位共建了这个实习实训的基地。学生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参加真实的这些项目，积累实战经验，实现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的培养方向比较精准，紧密围绕城市建设和韧性城市的需求，重点打造面向城市运行、突发事件应对的城市运行安全方向。那这样的方向呢，为学生今后在城市里面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那很多我看网友都在关注哈，那这两个专业它的就业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0: 那比如说像安全工程专业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聚焦到了城市安全的方向，那就业的领域呢是非常广泛的。那毕业生呢不仅可以选择像电网、石油、燃气这样的传统的工业安全领域，还可以到像机场、银行、交通等等这种类型的单位，当然也可以考公务员，那么对应的就是应急管理局相关的部门。更重要的是，那这个专业呢是职业不可替代性比较强，不吃青春饭，越有经验越吃香。
1: 您觉得安全工程，比如说，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素养，或者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这个专业？从您的个人经验来说，
0: 安全工程的话是现选物理和化学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工科专业，所以要具备一些对于工科思维的这种理解和基础吧。
1: 等于我们是跟安全工程相关的这种技术的这种研发的工作，是不是？
0: 我们的专业呢，就是既包含技术方面，技术肯定是一个基础，
1: 基
0: 但
1: 础。
0: 是它同时呢，在我们学校的安全，它也偏向于管理。这样的话，所以也为什么就是女生也适合报考这个专业。
1: 那所以我们这个管理工程学目前就是主要是这两个专业，是不是？
0: 我们学院这两个专业是属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我们学院呢，它是一个三个学科的一个学院，就是由理科是大数据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然后安全工程呢是一个纯工科专业，还有信管呢是管理学的专业。工业工程也是管理学的专业。
1: 然后我接着跟这个我们孟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他们学院的这个就业情况，咱们学校整体的就业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好，其实首经贸的就业一直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的学院都会去积极的做房企拓岗啊。那么从就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两年的就业率基本上都能在95%以上。那么从行业的分布角度来讲，我们首经贸肯定还是以金融业为主哈，我们金融业的占比基本上能占到1/4，也就25%的这样一个占比，基本上还是排在第一位。当然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社会组织啊、社会保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服务业等等，我们的这个占比基本上也能在10%以上。而且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考公考编的学生的占比，基本上能占到15%。那么在国企的就业的这样一个学生的占比能够达到30%。其实我经常会说啊，我们学生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种企业里头的这个占比，基本上能占到就业学生的接近一半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就业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学生除了我们的就业之外啊，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是我们的升学嘛。首经贸的升学率基本上能在48%。那么也就是说一半的学生升学，一半的学生就业。那么从升学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的保研的学生包括考研的学生基本上还都是去到了双一流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深造。那么到国外留学的学生的80%基本上也能进入到 QS 前100的这样一个高校。第二就是我们各个学院的这样一个实习做的也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他的简历上会有2到3段的这样一个实习经历。
1: 好，没问题。那现在呢，张院长已经坐在我们身边了哈，我们来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张涵副院长。张院长，欢迎您。
2: 您好。
1: 今天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我们首经贸的这个工商管理专业哈。那其实

0: 这个工商管理专业的话，一个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背景，另外就是2026年我们在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会有一些调整吗？
1: 是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变化的。
0: 因为这个专业我们知道是首经贸这个传统的优势的一个专业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您说一说吧。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应该那个孟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双学位项目哈。那这个双学位项目里面，其中有两个是跟我们工商管理相关的。那我就先从双学位这个地方该给大家介绍。
0: 好。
1: 那我们双学位这个是只是跟我们工商管理学院和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共同来培养的，然后我们这两个双学位是一个是工商管理加统科大数据双学位，一个是电子商务加统科的这个双学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双学位呢？是因为我们要培养交叉复合型的这个管理人才。所以在具体来说呢，我们学院的这两个双学位项目，一个是工商管理这个方向，我们聚焦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管理这样的一个场景对管理人才的需要。然后电子商务这个双学位呢，它满足的是企业和贸易场景中企业数据分析与营销、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要。所以我们是积极的在应对这种新的 AI 环境下对我们管理的一个人才需要。
0: 那具体在课程设置方面呢？有什么调整？
1: 课程设置方面是这样哈，就是为了要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既要有数字又要加管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其实是叫分成了三份。第一份呢是我们管理的一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就是你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掌握的管理的能力。然后再有一部分呢就是数科的这一块的基本的能力和知识。再有最后我觉得是我们最创新的一块，就是我们要做管理和数科的一个融合课。比如说这个 AI 与大数据分析啊，数字创新管理、数字分析与企业决策、商业数据建模与应用等等，就是它就是用 AI 在一个商业或者是管理的场景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构建。
0: 最近几年工商管理专业的有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们这个主要的工商管理的变化哈，其实是体现在我们工商管理这个大类招生的这个方向了。这个大类招生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招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工商管理的这个方向招进来的，但是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细分成三个专业的方向，一个就是公司理财这个方向，区别于我们的财会专业的那个财会的这个方向呢，它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我们的财务逻辑、投资分析与战略管理的协同发展，就是它一定是站在公司的整体管理的这个高度上去统筹它的公司理财。所以未来的这个就业面向的呢，就是金融机构啊、各类企业的财务，就是 CFO 对吧？然后这个投融资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政府的经济与财政管理的相关岗位都是适用的。那我们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国际商务方向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带一路，对吧？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包括我们北京市去打造国际组织聚集区，服务国际交往中心与全球治理高地建设的这样一个战略，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国际商务人才是有大量人才缺口的。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在积极的去优化培养方案，以适应这个新形势下对我们国际商务人才的一个需要。就他的一个就业就可以去向比如说去担任国际组织当中的业务代表，或者是企业当中的国际业务的一些这个代表啊、经理啊这样的，去开发海外市场啊、国际电商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工作啊。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也是可能最新的一个方向，叫做 ESG 投资与管理啊，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两年，这个 ESG 这个词应该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各大这个说新闻也好，或者是报告里边也好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呢也是应对的是国家十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这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三个方向。那这三个方向其实对我们人管理人才的需要，就是我们要去培养的就是ESG 投资与管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复合型的人才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方向去培养的学生呢，能够去满足未来比如说企业的 ESG 管理部门、绿色金融机构、公共政策部门以及咨询机构

0: 机构等所需的 ESG 管理人才。
1: 那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呢，实际上是为企业来培养未来的管理者的。那你们的这个产教的这种融合，是不是做得也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就是管理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就是所以我们的产教融合，或者是我们实习基地，其实一直在积极的推进。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有的哈，就是跟我们仍然在积极的这个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基地，我们已经有40多家，并且呢，我们现在手里面正在洽谈的手里面还有几家，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多的这种多元的可选择的实习的这个地方。
1: 这里有网友在问了，说，那首经贸的双学位还有联合学位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招考政策？
2: 我们的这个联合学士学位还有这个双学位啊，我们其实今年单独成立了一个组啊，我们其实一共有9个专业，那么除了有3个专业是分散在其他组之外，那么我们6个专业啊都单独成立了一个双学位组，其实就是方便大家来报考。当然，我们工商管理学院的2个双学位加一个联培都在我们的那个单独的这样一个专业组当中，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有利于大家的报考。然后如果说啊，比如说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并不是很反感学数学，然后我还比较有兴趣，我又想愿意既学管理，然后又学大数据的，就非常适合去报我们的这样一个双学位的这样一个组，而且我们这个组都是不限选考的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报啊，无论是你是不限选的学生，或者是选物化的学生，都是可以报的。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那如果大家对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专业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短，所以大家可以在后续的时间段呢，继续找我们的招办老师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就可以了。现在呢，大家在屏幕上呢就可以看到我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的招生的电话呀，包括学校的官网啊，以及我们官方的这个新媒体平台，都是可以来向我们的老师们做进一步的咨询的。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的后台也可以留言，我们呢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的老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本单元在学生已经掌握加减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梳理总结部分与整体的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并拓展到解决两个数量间的相差关系问题。包括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或少几，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和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让学生经历从阅读理解到分析解答，再到回顾反思的完整解题过程。通过画图分析数量关系，基于加减法的意义，构建数量间的加减关系的基本模型，从而解决相差关系问题。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初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几何直观，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聚焦到本节课，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让学生通过画图直观感受数量间的关系，在分析解答相差问题的过程中，体会这类问题与部分与整体问题的内在联系，深化对加减法意义的理解，从而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解决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在上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一起解决了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小红旗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我们还知道了画图时

0: 一个用减法计算呢？
1: 三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多，就要把与一班同样多的部分和比一班多出来的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计算。四班的小红旗比一班少，要从一班的12面小红旗中去掉比四班多的部分，所以用减法计算。
0: 你们讲的真清楚，今天我们解决的是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可以通过画图表示已知信息和要解答的问题，再根据图例解释该怎样解答，用什么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为王叔叔解决一个问题吧。王叔叔的水果店进了很多水果，其中苹果有45箱，梨比苹果多17箱，橘子比苹果少8箱。梨有多少箱？橘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图，哪幅图表示的是这道题的意思？
1: 这幅图不能表示上面这道题的意思，因为题目中说梨比苹果多17箱，而图中的梨比苹果少。第二幅图也不能表示上面这道题的意思，因为题目中说橘子比苹果少8箱，而图中的橘子比苹果多。第三幅图能够表示出题目的意思。
0: 同学们顺利地根据题目的意思找到了正确的图示，小明还在上面标上了已知信息。接下来，请小亮先来解决梨有多少箱。
1: 从图中可以看出，梨比苹果多17箱，说明梨的箱数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苹果同样多的45箱，另一部分是多出来的17箱。把这2部分合起来，就是梨的箱数应该用45加17等于62箱。
0: 请小丽来算一算，橘子有多少箱？
2: 橘子比苹果少8箱，也就是苹果比橘子多8箱。那么苹果的箱数可以看作由和橘子同样多的部分和多出来部分组成。从苹果的45箱中去掉多出来的8箱，就能够得到和橘子同样多的部分了。应该用45减8等于37箱。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能根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解决问题。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人工孵小鸭需要28天，人工孵小鸡比孵小鸭少用7天，人工孵小鸡要用多少天？人工孵小鹅比孵小鸭多用2天，人工孵小鹅要用多少天？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三个不同长度的长方形分别代表了哪个小动物人工孵化的时间呢？请小丽来说一说。
2: 我知道了，孵化小鸡时间比孵化小鸭时间少，而孵化小鹅比小鸭时间多，所以小鹅时间最长，小鸡时间最短，所以红色表示孵化小鹅的时间，蓝色是孵化小鸭的时间，绿色是孵化小鸡的时间。
3: 通过题目，我还知道了。孵化小鸭需要28天，小鸡比小鸭少7天，用虚线表示少7天。小鹅比小鸭多2天，所以红色长方形比蓝色多出来的部分是多2天。
0: 你们真是太棒了，不仅明确了各个长方形表示什么意思，还在图中标出了已知信息。这幅图真是太清楚了。结合这幅图，请小亮来说一说，它是怎样解决的。
1: 从途中

0: 可以看出，小鸡比小鸭少7天，也就是小鸭比小鸡多7天。那么，小鸭的天数可以看作由和小鸡同样多的部分和多出来部分组成。从小鸭的28天中去掉多出来的7天，就能够得到和小鸡同样多的部分了。应该用28减7等于21天。小鹅比小鸭多2天，说明小鹅的天数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小鸭同样多的28天，另一部分是多出来的2天。把这2部分合起来，就是小鹅的天数应该用28加2等于30天。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不仅解决了问题，还能进行细致的计算。我们今天解决问题，经历了阅读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的完整解题过程。在解题过程中，我们还知道了画图更清晰地表示出了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看来，画图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呢。学完本节课，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请几位同学来说一说吧。
2: 我知道了，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是多少，用加法计算；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是多少，用减法计算。
0: 我感觉画图的方法能帮助我们理解题目的意思，使我更明白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1: 相信同学们有了很多的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数量间的关系。课后，请你找一找生活中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实际问题，用喜欢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吧。今天这节课，我们上的是数学书第71至第72页内容，求比一个数多几或少几的数是多少的问题。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数学书第73页有关连续2问的实际问题。课后，请你找一找生活中有关连续2问的实际问题。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视
1: 头，
0: 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
1: 好，
0: 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1: 所
0: 移，
1: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1: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右
0: 快
1: 腿
0: 速
1: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平，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这
0: 拧，
1: 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哦，就
0: 对。
1: 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1: 哦，
0: 对，
1: 八卦
0: 要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

0: 学的直趟汤出嘛，
1: 汤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后，
1: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1: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
1: 不
0: 能
1: 能
0: 一
1: 歪。
0: 直长。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
1: 收，
0: 我收，转
1: 嗯。
0: 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儿，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同学们准备好语文书和铅笔盒，我们准备上课了。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本单元的学习任务为：运用多种方法识字、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本单元的学习活动，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今天我们将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同学们，你们认识他吗？他。就是达芬奇。关于达芬奇，你都有哪些了解呢？
1: 我知道达芬奇是一位画家，我知道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世界名画《蒙娜丽莎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正确。

达芬奇不仅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还是科学家、文艺理论家。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就是他写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题。21，小毛虫。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有同学想知道，这篇课文讲了关于小毛虫的什么故事？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打开语文书94页，请你读一读课文，注意把句子读通顺。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可以问一问身边的同学，也可以借助字典查一查，还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者汉字的部首，猜一猜这个字的读音。读完之后，还请你数一数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并且把自然段序号标注出来。好，请同学们开始朗读吧。课文一共有七个自然段，相信你们都已经标正确了。接下来，请你把书后认读字所在的词语在课文中画一画，读一读这些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打量，注意“量”在这里要读轻声。再读一遍，打量。昆虫，可怜。另一片叶子。仿佛，尽管，并不悲观失望。任何，纺织，尽心竭力，规律，等待，清醒，挣脱，愉快。词语都已经读正确了，这些汉字，你能否也读正确呢？读一读汉字，并且请你找一找，它们之间还藏着一些朋友呢。部首相同的汉字就能组成一对好朋友。让我们先来读一读汉字，请你来找一找。梁、坤、连、令、仿。福、锦、病、任、和、访、节、归、带、醒、正、愚，你找到哪些好朋友了？有同学发现，连和愚都有竖心旁，是一对好朋友。也有同学发现，仿、福、任、和都有单人旁，他们也能组成好朋友。还有同学发现，他们两两组合还能变成词语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两组词：仿佛、任和。在这些汉字中，还藏着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同音形，这两个字是多音字。我们来看看多音字，因为它们的意思不同，所以它们的读音也不相同。那我们就需要请字典朋友来帮忙，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意思。先来看"量"这个字，"量"有两个意思。当它作为用器物计算东西的多少或长短时，可以组词"车载斗量"；当作为估量的时候，可以组词"思量""打量"。"量"一共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指测量东西

多少的器物，如斗、升，可以组词、量词。当它作为限度的时候，可以组词饭量、胆量。作为数量，数的多少时，可以组成词语大量、分量。当它作为估计、审夺时，可以组词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老师这里还有四个词语，你能读准它们的词义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字：量体裁衣、量杯、量角器、量变。相信你们都能读准确。我们再来看一看紧。紧有三个意思，作为急、最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紧底下、紧里头。作为力求达到最大限度时，可以组词尽量、尽管。作为放在最先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紧先、尽快。那么尽也有三个意思，作为完毕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尽头。全部用出这个意思时，可以组词尽心尽力。当它表示都全，可以说它一句话，比如说，我家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尽是有趣的故事书。那么在课文中还有两个词语值得我们积累，尽管、尽心竭力。这是书后的练习题，这上面的六个词语需要我们读一读、记一记。先读一读这些词语：生机勃勃、尽心竭力、与世隔绝、笨手笨脚、色彩斑斓、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些词语送到课文中，这些句子你能否也能读准确、读通顺？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句子吧。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这是第二句。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尽心竭力地工作着。再看一看与世隔绝这个词，以后会怎样呢？他在与世隔绝的简屋里问。时辰到了，他清醒过来，变成了一只飞蛾，再也不是以前那条笨手笨脚的小毛虫了。这是最后一句，他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生出了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句子我们已经读正确了，在这篇课文中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积累的短语，我们读一读第一个短语，新奇的目光。同学们，课文中还有很多什么样的什么这样的短语，你能自己先找一找，把它们画出来，并且读一读吗？这是老师梳理出来的关于的的短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新奇的目光，轻盈的翅膀，蓝色的雾霭，色彩斑斓的花纹，笨手笨脚的小毛虫。那你能用这些短语说一句话吗？

0: 有同学选择的是新奇的目光，我们听一听它是怎么造句的。
1: 小鸡从蛋壳中探出脑袋，用新奇的目光看周围的世界。
0: 有同学选择的是轻盈的翅膀。
2: 小蜻蜓挥动着轻盈的翅膀，掠过水面。
0: 你想选择哪个短语呢？也用这个短语来说一句话吧。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短语。什么样的简屋？课文中还有什么样的简屋？你能找到吗？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到这三个带有"简屋"的短语：牢固的简屋、温暖的简屋、与世隔绝的简屋。你们发现了吗？这两组短语中都有什么样的什么？"的"的前面要用形容词。的"的后面要是名词，那像这样的短语，你还能说出哪些呢？比如说，鲜艳的小花，清脆的小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短语，尽心竭力的工作。什么样的什么？不过这里的"的"变成了土野的。请你从课文中找一找带有土野的的短语，把它画下来，也来读一读吧。这是老师梳理出来的，尽心竭力的工作，灵巧的挣脱，惊奇的发现，愉快的舞动，渐渐的消失，这些短语。土野的的后面要使用动词，那你还能说出这样的短语吗？比如，飞快的跑，大声的呼唤。同学们，就请你再来读读这三组短语，让我们把它记下来，并且在我们平时说话写话中尝试运用它们吧。现在，请你再来读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小毛虫的哪些变化？
1: 一只可怜的小毛虫，把自己裹进了茧屋，最终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
0: 是的，那课文的哪几自然段？写了小毛虫这个阶段呢？对，一二自然段。那哪几个自然段写了小毛虫为自己编织茧屋这个阶段呢？三至六自然段。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写的是小毛虫变成飞蛾这个阶段。老师这里还有三句话。不过，他们打乱了顺序。你能按照小毛虫的变化，重新将它们排一排，读一读吗？先自己试一试。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首先，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接下来，他愉快地舞动了一下翅膀，如绒毛一般，从叶子上飘然而起。他飞呀飞，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最后，他一条小小的毛虫，眼前最要紧的是学会抽丝纺织，为自己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

0: 下节课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小毛虫变化的故事。同学们，这篇课文一共有8个生字需要我们去来书写。这节课我们将学习这6个生字。这些生字都能组成哪些词语呢？先自己试着组组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仿、仿真、模仿；佛、仿佛、佛像。佛在这里还有一个多音字，念佛。任、任意、担任。和、任何、如何。仿、纺织、棉纺。织、编织、交织。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左右结构的字，我们还要注意三笔：一笔宽窄，二笔高低，三笔长短。我们先来看一看带有单人旁的这4个字：仿、服、任、和。在书写时要注意仿这个字，右边的方笔顺容易出现问题，要先写横折钩，再写撇。服这个字，右边的竖撇要压在竖中线上。任，右边的横，第一笔横要长一些，第二笔横要短一些。和，右边的可，笔顺要注意，先写横，再写口，最后写竖钩。纺织这2个字，要注意笔画的穿插和避让。纺这个字，右边的方，笔顺是横折钩、撇，这2个笔画容易写错。好，同学们，就请你将这6个生字描一遍，写2遍，注意做到正确、规范、整洁，做到哪点就给自己打颗星。这节课我们学习了21课的课文，并且书写了6个生字，下节课我们就讲讲。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
1: 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春根小学的谢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在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的第五单元。这一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数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感悟收集数据的意义。二、了解简单的收集记录数据的方法，根据需要分段整理数据，用单式统计表、复式统计表等呈现整理数据的结果。三、简单分析数据所蕴含的信息，形成初步的数据意识。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收集并记录数据。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练习本或白纸。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上课了。三二班要组织同学们去春游，有几个备选地点，我们看一下。有动物园、植物园、科技馆和游乐园，你想去哪儿呀？我喜欢小动物，我选动物园。我要去科技馆，那里能收获很多知识呢。游乐园多好玩呀，我选游乐园。同学们的意见不统一，到底选哪里呀？请你和同桌商量一下，想出确定春游地点的办法。我们一起看看。有的同学说，我们需要调查一下，看看喜欢哪个地点的人数最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能确定春游的地点了。是个好办法。怎么调查呢？同学说，可以举手，可以起立，还可以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老师啊，在班里做了调查，我选择的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请注意，每人只能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问卷。你最想去哪里春游？画勾选择。问卷收集上来了，请你也画一个这样的简单的记录单。一会儿老师来读同学们的选择，你来记录每个地点有多少人喜欢。先想一想，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想好了吗？那请你仔细听。
1: 开始。动物园、游乐园、动物园、科技馆、科技馆、游乐园、植物园、植物园、动物园、科技馆、科技馆、科技馆、植物园、植物园、植物园、科技馆、游乐园、科技馆、科技馆、科技馆、动物园、动物园、游乐园、植物园、科技馆、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植物园、动物园。结束。
0: 相信同学们都已经记录好了。老师收集了几种记录方式， 我们一起看看。作品一，有谁跟他一样，也是用圆圈的方式进行记录的？一个圆圈就代表一个人。作品二呢？同学们一定发现了，它和作品一类似，只是把圆圈换成了一小道。作品三是用画对勾的方式来记录的。对比一下这三种方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第三种记录的更整齐，能很快数出有多少人。
0: 记录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计数是否方便。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记录方式，有谁跟他一样？这种方式叫正字法记录。一个正字是五画，就代表五人。那你快数数喜欢去动物园的有几人呀？五加二等于七人。那喜欢去科技馆的呢？喜欢去科技馆的这里记录了两个正字，就是两个五。五乘二等于十人。用正字法记录的时候，有几个正字就有几个五，特别方便计数。

0: 一起回顾一下这几种记录方式。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1: 我喜欢第三种和第四种，又整齐又好数。
2: 我喜欢正字法记录，记录起来又快又清楚，也很好数。
0: 记录简洁和记数方便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你能把上面统计的结果填入统计表中吗？相信很多同学都填好了。喜欢动物园的有七人，喜欢植物园的有八人，有五人喜欢游乐园，有十人喜欢科技馆。你填对了吗？这下我们知道春游地点应该选哪里了吗？说说你的理由。喜欢科技馆的人数最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要选择科技馆作为春游的地点。那喜欢哪一个地点的人最少呀？喜欢游乐园的地点的人最少。通过这个统计表，你还能知道什么信息呀？还能知道一共多少人填写了问卷？怎么算呀？把喜欢每个地点的人数加起来就可以了。七加八加五加十等于三十人，一共有三十人填写了问卷。有了统计表，我们就更方便地进行数据分析了。通过收集并记录数据，我们确定啦，大多数同学喜欢的春游地点是科技馆。那如果是你们班去春游，结果会怎样呢？有的同学说，这四个地点都有可能，也需要调查一下。还有同学说，要先收集数据，然后统计出大多数人都喜欢去的地方。你们已经开始用统计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班里开展这样的小调查。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同学们统计了一个路口十分钟内通过的各种车的数量。这道题在我们数学书的第66页。请你尝试完成并回答问题。完成了吗？我们先来看统计表。十分钟通过的货车有六辆，大巴车有八辆，小轿车呢？这里记录了六个正字，五乘六等于三十，再加三是三十三辆，摩托车是十二辆。这几个同学的记录方式都不同，但都记录得非常整齐，很便于我们计数。那根据统计结果，这个路口十分钟通过的哪种车最多啊？哪种车最少呢？十分钟内通过的小轿车最多，货车最少。你答对了吗？统计啊，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呢。比如这个问题，三一班被评为文明班级，奖励是美食，食堂要给一班学生准备午餐，有四种食物备选，汉堡、三明治、寿司和披萨。食堂最多能准备两种食物，该选哪两种呢？

同学们马上想到了，可以做个调查，看看大多数人喜欢哪两种。那老师也在班里做了调查，一会儿也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先想一想，你打算怎么记录呢？

0: 次老师有新的要求了。我们这一次都画正字记录。你准备好了吗？记得我们要画正字记录啊。请仔细听。
1: 开始，三明治，寿司，披萨，披萨，三明治，汉堡，披萨，三明治，三明治，寿司，披萨，披萨，寿司，三明治，汉堡，汉堡，三明治，披萨，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披萨，汉堡，三明治，披萨，三明治，披萨，披萨，结束。
0: 同学们，记录好了吗？快对照屏幕检查一下。有错的同学，可能刚才没有跟上，也请你先修改一下。那我们一起记录一下统计的结果。喜欢汉堡的有4人，喜欢三明治的呢11人，有3人喜欢寿司，10人喜欢披萨。那通过统计，我们知道喜欢三明治和披萨的人更多，食堂就准备这两种食物就可以了。如果老师也参与投票，对结果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如果老师也选择三明治或披萨，那么还是喜欢三明治和披萨的人更多。那如果老师选择汉堡或寿司呢？那他们最多也就增加1人，对结果没有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小练习。一月一次的文明之星评比开始了，31班一共有3名候选人，要通过投票确定1名同学当选。快看看谁得的票数最多。明明得到了8票，乐乐呢21票，君君得到了9票。那根据这个统计结果，我们应该选得票最多的乐乐作为文明之星。你做对了吗？再来看这个挑战题目。这是投沙包比赛的成绩记录单。给你些时间，看看从这个记录单上能获取什么信息。好，我们一起看看。横着看，我们知道赵浩然、宋志远、王思明和刘月林参加了这次投沙包的比赛。竖着看呢，我知道他们都投了10次。那记录单中的勾和叉是什么意思呢？对勾表示他这次投中了，叉表示他这次没有投中。看懂了吗？那考考你们，哪几次他们4个人都投中了？对了，是第3次和第6次。看来你看懂了。快看看谁是第一名呀，快数数他们都投中了几次。

0: 赵浩然投中啦8次，宋志远投中啦4次，王思明呢投中啦7次，刘月林投中啦5次。第一名是赵浩然，再投一次，宋志远会是第一名吗？不会，宋志远投中了4次，他和赵浩然差4次呢。即使他投中了，也不会超过赵浩然。那再投一次，谁有可能是第一名呢？刘月林和宋志远的情况是一样的，再投一次都得不了第一名。那王思明呢？他和第一名可仅差一次啊！我们一起看看。现在赵浩然和王思明是8次和7次，再投一次。如果赵浩然投中了，他的成绩就是9次。王思明不管是否投中，都无法超过赵浩然，他还是第一名。那如果赵浩然没有投中呢？那他的成绩就是8次。快想想，王思明呢？如果他投中了，他也是8次，那他们俩就是并列第一名。我们要根据数据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好，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数学书第71页的题目。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

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开始。

三十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陈阔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人美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4单元“助人为乐”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1969年丁武创作的《四只小鸟的故事》，请同学们仔细观看这幅漫画作品，看看画家通过漫画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树上有个鸟窝，一个孩子把鸟窝捅了下来，里面有四只小鸟。后来，孩子把四只小鸟和鸟窝一起送给了作者。作者用一顶草帽把小鸟和鸟巢都装了起来，当作临时的家。小鸟们一听见有人来了，就张着大嘴叫，想要吃东西。作者每天喂它们3次，有时候馒头，有时候饭。
0: 你观察得特别仔细，那后面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前2天，小鸟的爸爸妈妈来到附近，一开始想来要回孩子，但看到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就不再来了。后来小鸟和作者熟了，作者只要一吹口哨，它们就会在草帽里叫，好像听懂了似的。听懂了之后，就和作者说起话来了，可惜他听不懂小鸟的回应，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0: 两位同学都回答得特别好，让我们一下就了解了故事的内容。没错，漫画家丁武用轻松自由的线条展现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把最真实的情感用画笔记录下来，有爱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另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三毛从军记》。请同学们仔细观看作品当中三毛的表情及动作，猜猜他遇到了怎样的事情？
2: 军官正在给新兵训话，说着今天我们要认清方向，把握时机，用训。

0: 和肉，切实捍卫土地。军官训完话，问新兵，你们懂不懂？大家都只能含糊地说懂懂懂，个子小小的三毛也跟着大家一起应和。
1: 军官一眼盯上了三毛，指着他说，三毛，你来解释一遍。三毛不慌不忙地回答，今天我呈请长官，我们的饷钱要自己用，烧鹅肉葱油饼吃饱肚皮。长官听完直接被气得往后摔了个跟头。
2: 没错，三毛在军队里和军官互动，机灵应对问题，解决了刁难他的长官，把军官弄得意外的摔倒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两个故事都是用了简单的线条，把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让看作品的同学一下就明白了这两幅画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下雨天小朋友帮忙打伞的故事，请你们仔细看一看并且思考，这样表现故事好吗？又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很棒，因为它是图文结合的形式，好看又容易让人看懂，而且文字能讲解画中的细节，让画变得更有内涵。
2: 你回答得特别棒，一下就抓住了关键。没错，在我们创作过程中，尤其是要表现绘画日记，我们可以用文字加图画结合来记录我们的生活。那在后面的创作过程中，同学们也一定要将这种方法融入到我们的画面当中，让我们的画面既丰富又完整。那陈老师想问一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身边有哪些助人为乐的故事吗？
0: 上次在小区里，我和妹妹看见奶奶扶着助行器慢慢走，我们赶紧跑过去，一人一边扶着奶奶，还帮她拎着菜篮子，慢慢把她送回了家。奶奶笑着摸我的头，说我们是贴心的小棉袄，我可开心了。
2: 你们两个真是温暖的小朋友，那还有其他同学愿意分享吗？
1: 周末我去公园玩绳索拓展，我站在木板上腿都软了，不敢往前迈一步。对面的小哥哥伸着手喊我，别怕，慢慢走，我接着你。他一直鼓励我，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过去了，还跟他说了谢谢。
2: 陈老师相信，在那一刻你得到帮助的时候，一定内心充满了感激。
0: 我也有，上次在公交车上，我看见一位老爷爷没有座位，就赶紧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爷爷，您坐这里。爷爷笑着夸我懂事，我站在旁边，心里暖暖的，比自己坐着还开心。
2: 同学们，你们看，你们分享的每一个故事都十分的温暖，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帮助老奶奶，或者是得到他人的帮助，亦或是在公交车上给老爷爷让座位，这些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也是最温暖人心的故事。那接下来，陈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故事，请同学们看一看，想一想，最让你感动的瞬间是什么？如果让你用画笔画下来，你会画哪一个画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故事，请同学来为我们读一读这个故事。
3: 暖暖菜篮子，放学路上，小雨看到邻居奶奶拎着沉甸甸的菜篮子，脚步慢吞吞的。她立刻跑过去说，奶奶，我帮您拎吧。小雨一手挎着菜篮，一手扶着奶奶，慢慢送奶奶到家。奶奶笑着夸她是懂事的好孩子，小雨心里甜滋滋的。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当中最感动你的瞬间是哪个呢？你又会如何表现呢？
3: 我选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是小雨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扶着奶奶慢慢走的样子。

0: 来笑着夸奖他。如果我画，就要画小雨帮忙拎着篮子的画面，还有奶奶和小雨甜甜的笑脸。
1: 你回答得特别好，一下抓到了让你最感动的瞬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故事，请同学来为我们读一读。
2: 有一体育课结束后，小明发现操场角落有个同学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他赶紧跑过去扶同学起来，还跑去医务室拿来碘伏和创可贴，小心翼翼地帮同学处理伤口。同学感激地说谢谢，小明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那这幅画面当中让你最感动的瞬间又是什么呢？
2: 我选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是小明不怕麻烦，小心翼翼地帮同学处理伤口的样子。我要画小明帮忙上药的那个瞬间画面，同时还有旁边的药瓶、操场的跑道这些场景搭配。
1: 两位同学都说得特别的精彩，从两个故事当中分别找到了让你们感动的瞬间。这些小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却藏着大大的温暖。没错，在我们绘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用单幅画作来表现故事，那陈老师给大家找到了两个小方法。第一，可以表现故事某一瞬间。第二，画面体现情节变化。在后面的创作过程当中，同学们也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两种方法，让你的画面更有创意，更有新意。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小组探究的环节，请同学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用图文恰当清晰地表达故事内容呢？
2: 我觉得画的时候要把最关键的画面画出来，比如谁在干什么，动作要画清楚，然后在旁边写上简单的话，比如小明帮同学贴创可贴，别人一看就能明白故事啦。
0: 我会先想好故事的顺序，比如先发生了什么，再发生了什么，像连环画一样画下来。每一幅画里都要有人物和场景，再配上短短的句子，这样故事就清清楚楚的了。
1: 两位同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自己的想法，那结合他们的分析，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如果你想画定格画面或者是单幅的，你就可以挑选一天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瞬间来画，这样的画面又简单，还能抓到重点。那如果你想用多幅画讲连续故事，你可以用多格进行划分，按照起因、经过、结果、心情的顺序画，适合记录有小情节的故事。在后面的创作过程中，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的画面。刚才我们一起赏析、分析、探究了许多不同的故事与画面，其实这些感人的瞬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这些故事吧。

0: 视频播放完了，相信同学们也都有所感触。谁愿意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好温暖呀。

0: 外卖哥哥帮爷爷推车上坡，警察叔叔还在雨里帮路人捡东西，大家互相帮忙，感觉心里暖暖的，我也要向他们学习。
1: 我好感动，这些叔叔阿姨都在主动帮助别人，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愿意伸出手。我以后看到别人有困难，也要像他们一样主动帮忙。
2: 听完你们的回答，陈老师也很感动，希望同学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小朋友，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看看他们是如何用画面来表达故事的。

0: 艺术家们的作品欣赏完了，相信同学们也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结合今天所学的，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如果你想画助人为乐的故事，你可以用以下几个小方法。第一，选对瞬间，挑选故事里最让你感动的一个画面，把它作为画里的重点。第二，画清人物，把人物的动作、表情表达清楚，让别人能感受到故事里的情绪。第三，为你的画面添上背景，加上故事发生的场景，比如马路、公园等等，让画面更完整，别人一看就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最后，为你的画面配上文字，在画面旁边写上一到两句简短的话，这样你的故事就一目了然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创作环节，不过在开始之前，请同学们先来看一个示范视频，看看是如何绘制的。
1: 先确立主角在画面中的位置，找词语，我和妈妈是主角。第二步，确定人物形象，我是俏皮可爱的，妈妈是温柔美丽的。第三步，确立人物的服饰，为了方便下厨，我穿上了围裙。第四步，确定人物动态，我端着美味佳肴，妈妈一手拿着筷子，一手则竖起大拇指。第五步，添加背景道具，完善环境，构思完成，开始细化，大胆勾勒出人物的外轮廓，下笔干脆把控好遮挡关系，勾线涂色，搭配符合日记氛围的色彩。老师这里选用了明黄、松石蓝作为服装的色彩，营造出热烈又温馨的氛围，背景可以简单补充，与人物形成反简对比，空白处书写文字，选取合适的位置进行排版布局，记录生活，一幅图文并茂的周末日记就完成啦。
0: 示范视频结束了，就到了我们创作的环节。选择让你印象最深的助人为乐的事表现出来，并把你完成的绘画日记介绍给大家。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给大家提几个注意的小要点。第一，作品明确体现助人为乐的主题。第二，准确描绘人物动态，展现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通过表情细节传达情感。第四，画面图文布局合理，故事连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些同学们的作品吧。
2: 这是我的绘画日记。

0: 画的是冬天的晚上，我给打扫街道的环卫叔叔送热奶茶的故事。你看，天上有月亮和星星，路灯也亮着，叔叔穿着暖暖的橙色衣服在扫地。我穿着粉外套，捧着热奶茶递给他，他一定会觉得特别暖和。我觉得环卫叔叔好辛苦，想谢谢他。
1: 特别好，环卫叔叔在收到你的奶茶的时候，内心一定感觉到十分温暖。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同学的作品。
2: 这是我和妹妹的绘画日记，画的是我们一起做的好事。我帮奶奶梳头发，她笑得好开心。妹妹牵着老奶奶过马路，走得稳稳的。周末我们还一起去公园捡垃圾，把草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和妹妹一起帮助别人，感觉特别温暖。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做更多这样的事。
1: 你和妹妹真是两个温暖的小朋友。通过你们的画面，陈老师可以看到线条十分流畅，色彩十分鲜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小朋友的作品。
3: 大家快看我的绘画日记，画的是我和同学在公园做好事的故事。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我拿着垃圾袋捡地上的纸屑，同学还蹲下来喂小猫咪。我们把垃圾分类扔进不同的桶里，看着干干净净的草地和盛开的小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帮助别人，爱护环境，真的太开心了。
1: 同学们，你们的作品都太棒了，十分有创意。每个同学都用图画和文字清晰地表达了你们的故事。那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你们也都有所收获。请你们拿出自己的任务单，看一看你们是否满足以上两点，学到了今天的学习。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长发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

0: 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下来，犯规了，桶扶下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好。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于畅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继续发现世界之美，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品读写景美文，了解景物的特点，学习作者细致的观察与表达。学习课文之后，我们还要运用观察的方法，整合资料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清晰地展现事物的特点与奇妙。我们还要留心观察自然，尝试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上节课，我们一同欣赏了火烧云千变万化的奇妙景致，在充满童趣的想象中，一起感受了大自然的奇妙。当天空渐暗，万物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时的大自然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暴风雨来临之前，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课题。暴风雨来临之前，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见过暴风雨吗？
1: 我见过暴风雨，之前二年级学习过雷雨，和雷雨相比，暴风雨来临前天色更阴沉，狂风更猛烈，下起雨来，雨点更密集，雨量更大，整体气势也要壮观，猛烈得多。
0: 这位同学不仅能够细致地观察生活，还能够联系以前学过的知识，理解新事物，为你点赞。同学们，请你们再来想一想，

0: 课题中的来临之前是什么意思？
1: 结合生活经验，我知道了，来临之前就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意思。
0: 是啊，在暴风雨到来之前，会上演着各种奇妙的预告。今天就让我们化身自然观察员，走进课文，在文中找找线索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7页，先来读一读课文，请你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标好自然段。生字就藏在词语中，你会读吗？
2: 沉闷、蔓延、昏暗、气势汹汹、情况、报信、轰隆隆。
0: 这位同学不仅声音洪亮，还读准了多音字的字音。闷这个字在沉闷、苦闷、郁闷等词语中读闷，在闷热、闷声闷气等词语中读闷。同学们还可以结合具体语境来区分它的读音。去掉拼音，你还会读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沉闷、蔓延、昏暗、气势汹汹、情况、报信、轰隆隆。读准了字音，还要理解词语的意思。在课前预习时，你都借助了哪些方法来理解词语的？快和老师、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3: 我看到奶奶家的爬山虎慢慢爬满了墙面，我猜测蔓延的意思就是像蔓草一样向周围扩展。
4: 我通过查字典知道了气势汹汹是形容态度，声势凶猛而嚣张的样子。
0: 这两位同学都借助了不同的方法理解不懂的词语，为你们点赞。在预习时，你还有什么好方法？我们接着分享。
5: 预习课文时，我不仅借助多种方法理解不懂的词语，还边读边思考，提出不懂的问题，比如暴风雨来临之前，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
6: 我预习的时候也提出了问题，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说新鲜的微风像是最初的报信者。
0: 这两位同学在课前预习时都提出了问题。作为自然观察员，就让我们带着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文中找找答案，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线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哪些画面，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6: 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越来越沉闷，乌云蔓延过来，牛马显得很不安，一切都沉寂下来，村里的人都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5: 后来新鲜的微风像报信者，紧接着一阵大风响起，轰隆隆地震响了天空，暴风雨来了。
0: 请同学们对比着读一读，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5: 我发现课文后半部分主要写了风，从第5自然段中，新鲜的微风吹来，大多数画面都是由风引起的。
0: 这位同学的观察非常仔细，抓住了风这一关键信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课文分成两个部分，1到4自然段写了起风前的各种景象，5到8自然段写了起风后的各种景象。那么在暴风雨正式登场之前，大自然发生了哪些

0: 些变化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的第一部分。请你想一想，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起风前的景象？
1: 作者从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和人们的活动三个方面来描写起风前的景象。
0: 这位同学概括得非常准确。那作者又是怎样把这三个方面写清楚的？请同学们默读1到4自然段，用直线画出描写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活动的相关语句，并填写在表格的相应位置上。起风前，天气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起风前，空气越来越沉闷，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
0: 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请同学们想一想，这些乌云可能有哪些形状？
1: 乌云像翻滚的巨浪，铺天盖地的涌来。
2: 乌云像可怕的怪兽，好像要扑过来。
0: 乌云像翻滚的巨浪，像可怕的怪兽。多么丰富的表达呀！读到这儿，我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与不安。带着这样的感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一自然段。空气越来越沉闷，太阳被云遮住了，天空黑了，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很快就要到村子的上空了，树木和草全都变得昏暗了。起风前，天气现象还有哪些变化？我们接着分享。
1: 我发现第三自然段中写道，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很远的地方发出了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
0: 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这里的“逼近”是什么意思？如果换成“慢慢靠近”，可以吗？
3: 逼近是接近，离自己距离越来越近，带着压迫感，不能换成慢慢靠近。因为乌云来临时气势汹汹，声势凶猛，有紧张的感觉，而慢慢靠近，速度平缓，体现不出乌云凶猛的气势和紧迫的氛围，所以用逼近更合适。
0: 这位同学不仅准确地理解了“逼近”的意思，还能结合乌云来临时那种紧张的氛围，体会词语的妙处。带着这种感受。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吧。乌云气势汹汹的逼近了。这时，我们还能听到远处传来几声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这时的安静和平时一样吗？
2: 起风前，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安静到从远处传来的轻微响声都能听到。这里的沉寂蕴藏着紧张，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
0: 当四周都渐渐安静下来，天地间透着压抑。就在这片沉寂之中，天空出现一道明显的征兆，一道闪电。划过天际，这道闪电好像在告诉着我们，暴风雨要来了。同学们，在我们的细致观察中，我们发现，起风前，

气沉闷，乌云蔓延，一切沉寂，划过闪电。这样的景象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

0: 空气越来越沉闷，太阳被云遮住了，天空黑了，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的天空蔓延过来，很快就要到村子的上空了。树木和草全都变得昏暗了，乌云气势汹汹地逼近了，很远的地方发出了轻微的响声，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好像在等待什么不平常的情况。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此时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1: 奇形怪状的乌云从西边蔓延过来，越来越低，越来越近，
2: 天越来越暗，周围一片寂静，让人心里有些紧张。
3: 一道闪电突然划过黑沉沉的天空，让我心里一紧。
0: 你们都是敏锐观察的自然观察员，把起风前天气现象的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正是因为天气现象的不断变化，让暴风雨来临前紧张的氛围越来越浓。而此时，动植物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起风前，牛马显得很不安，牛低着头，马摇着尾巴，鼻子不停地呼气，鬃毛摆来摆去。
4: 小鸟和昆虫都躲藏起来了，树枝不摇，树叶也不动了。
0: 牛和马为什么感到不安？鸟儿和昆虫为什么都躲藏起来了？原来，动物们能敏锐地察觉到天气变化的信号。联系上下文，我们知道了，正是因为天气现象的不断变化，让小动物们也感觉到紧张与不安。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再来读读这两段话吧。一切都显得很不安，牛低着头，马摇着尾巴，鼻子不停地呼气，鬃毛摆来摆去。平时爱在阳光下唱着歌，到处飞来飞去的鸟儿，现在到哪里去了？平时爱在草丛里嗡嗡叫的昆虫，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什么东西都躲藏起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树枝不摇，树叶也不动了。同学们，请你想一想，其他的小动物们正忙着做什么？
2: 小鱼跳出水面透气，水里太闷了，它们也察觉到要下雨了。
4: 蜻蜓飞得很低，贴着水面飞来飞去，好像要找地方躲雨。
0: 你们都是认真观察的观察员。那此时人们正在做什么？相信同学们都发现，村里的人都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要在雷雨以前赶回家。如果你是刚干完农活的农民，看到动植物的表现，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在外面玩游戏的小孩，看到天气现象的变化，你又会怎么做呢？
4: 看着牛和马的表现，我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我得抓紧收好农具，在雷雨前赶回家。
2: 看到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我害怕极了。
0: 观察员们，我们观察到了起风前天气现象变化、动植物表现以及人们的活动，让我们紧张不安。同学们还可以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四个自然段。

0: 瞧，这是本课要学习的生字，请同学们读一读，再为它分分类。
1: 我按照字的结构来分类：临、按、旷、抱、烧、弄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月、闷是半包围结构的字，昏是上下结构的字。
0: 怎么把它们写得规范、端正、整洁呢？
2: 老师，我知道在书写左右结构的字时，一要看字的宽窄高低，二要注意笔画的穿插，三看关键笔画，临、按、旷、抱、弄左窄右宽，稍左右等宽。其中临书写时要注意右下部分的中间只有一个竖，弄的第六笔横不要忘。
3: 在书写半包围结构的字时，要注意笔顺先外后内。
4: 宽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宽字上宽下窄，要注意易错笔画，上半部分的是没有点。
0: 同学们的提示都非常重要，老师也想提示大家，月斜钩起笔高，收笔低，闷里面是心不是笔，同学们来写一写吧。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腹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在走进北京地域名片胡同这个单元里的前两节课当中，已经了解了北京胡同的建筑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感受了胡同中独特的街巷格局之美，古朴的建筑之美，浓浓的老北京烟火气与邻里间的温情。我们还通过毛笔、墨、色彩，用中国传统笔墨的丰富变化，表现北京胡同的韵味，体会笔墨意趣，表达对北京胡同的印象和情感。今天我们将走进本单元的第三课，书胡同之情，让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心感受，再用我们的创意去抒发对北京胡同的热爱。来，同学们，我们快来听一听，这是些什么声音？那这些声音带给你什么感受？

0: 喊喊！
1: 哎，同学们，我们听到什么声音了？
2: 我听到了有人喊冰糖葫芦，还有磨剪子的声音，感觉就像走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特别热闹。我觉得这些声音很亲切，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姥姥家旁边的胡同。
1: 啊，我们同学说了，听到了老北京胡同的叫卖声。那我们同学一起来回忆回忆，在刚才的这段声音当中，卖冰糖葫芦的和磨剪子的叫卖声一样吗？有什么不同？啊，同学们说了哈，刚才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声音听着又脆又亮，听着甜甜的，一听呢就特别开心，是不是好多小朋友都想着去买一串尝一尝？那磨剪子的这个声音啊，特别的短，特别的有力量，还特别的能够显现出来老北京的这种味道。那正是因为不同的卖了不同的东西，所以才会产生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这种叫卖声。那我们一会儿啊，来一起看一段小视频，听一听视频当中是向我们怎样介绍。

0: 绍老北京的叫卖的，老北京人习惯把叫卖叫做吆喝，在旧时京城，商贩们下街或是进胡同都用吆喝这种方式，只要有一副好嗓子，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将商品广而告之了。据记载，老北京的吆喝声有300多种。 从早到晚，时不时都会传来小商贩悠长的吆喝声，仿佛那小井胡同深处演奏出的京城特有的交响乐。好，听了这段视频的介绍，我们同学对老北京的吆喝声有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胡同里特别有人情味，邻居之间很熟悉，吆喝声一出来，显得特别热闹，特别有生活气息。
0: 啊，说得真好，的确，这一声声的吆喝声呀，就是胡同里独有的声音符号，藏着咱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也藏着胡同里最鲜活的生活气息，这就是胡同的人文生活之美。 胡同里啊，除了有好听的声音，还有好多好看的东西。我们刚才是用耳朵听了，接下来呀，我们要用眼睛来看一看，来找一找胡同当中还有哪些是跟美术相关的民俗。我们来进行一个胡同美术寻宝的小活动，看看谁能找到这些跟美术相关的民俗特点。 那同学们先想一想啊，你在胡同里见过哪些有美术的特色的民俗？那它们的美到底在哪儿呢？又有什么寓意呢？来看到这些了吗？你们见过吗？我们听一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我在胡同的大门上见过门神和对联，门神画得很威武，门帘上写的都是吉祥话，比如“家和万事兴”，剪纸门神对联都是用平面的图案和文字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嗯，这位同学说的是不是也把你们的心声表达出来了？我们继续再找一找，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2: 我还看到很多门墩、砖雕，还有瓦当，有的门墩上刻着小狮子，有的砖雕上刻着莲花和蝙蝠。老师说，蝙蝠代表福，我觉得古人很厉害，他们很用心的把祝福留在每天能看到的地方。门墩、砖雕、瓦当用非常精湛的雕刻技艺，把吉祥的寓意刻在石头上，砖。
0: 砖头上，让建筑变得又有艺术感，又有好彩头。哎呀，说得真好！哎，同学们，那你们见过这样的瓦当和砖雕吗？在咱们中国的传统图案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有图，它一定有含义。那这些含义。
2: 一定是吉祥的，是人们对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其他同学又找到了些什么？我在南锣鼓巷见过一位老爷爷捏面人儿，他几下就捏出一个孙悟空，特别神奇。还有纸扎宫灯，过年的时候特别漂亮，捏面人儿、纸扎宫灯。
0: 这些老手艺既是胡同里的民俗风景，也是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位同学又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那在北京的胡同呀，真的不只是青砖灰瓦的美，还有在这样的吆喝声里面，还有在这种代代相传的手艺里，都是我们老北京胡同的特色。 那么这些鲜活的市井风情，也是我们胡同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我们同学收集来的最珍贵的素材。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了，都是咱北京的一些文化。我们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每一条胡同，每一座院落，都发生过很多故事。 居住在胡同当中的人物和发生在胡同里的故事。

0: 也能映射出北京特有的文化和民俗。那有哪些描写胡同的作品呢？我们同学知道吗？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老舍先生，他呀就是生在北京的小羊圈胡同里。现在呀，小羊圈胡同已经改名叫小羊家胡同。老舍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四世同堂》，那其中的小羊圈胡同就是以此为原型。老舍先生以小羊圈胡同为核心舞台，展现了抗战时期北京市民的群像与胡同生活的氛围。这段文字呀，就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写的胡同的这段话。老师来读一读，那同学们来看一看老舍先生用了哪些细节写出了胡同的特点，你能感受到怎样的胡同的画面。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青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痕。哎，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哪些细节？又有什么样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了呢？
1: 我好像看到了一条很窄很长的胡同，阳光照不到南墙，墙上长着绿色的苔藓，还有蜗牛爬过后亮亮的痕迹。他写了碎砖砌的墙、绿苔、蜗牛爬过的银痕，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胡同很安静、很古老，好像能闻到潮湿的泥土味。
0: 啊，说得真好，体会得真好。那老舍先生呀，用碎砖砌的墙、薄薄的绿苔、蜗牛银痕这些细节，勾勒出胡同的质感与温度。它不仅是老北京的街巷，更是承载着烟火与邻里情的文化根脉，让人们在怀旧中生出对城市历史的敬畏与珍惜。这些细节不再让胡同是冷冰冰的地名了，它有了温度，有了情感。那除了老舍先生，像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都写了胡同里的人，胡同里的事。当然，胡同里除了这些作家，还有很多名人也在胡同当中生活过，并且有很多作品呈现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李大钊先生，字守常。李大钊先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还有像我们同学熟知的鲁迅先生、梅兰芳先生也都生活在胡同当中，并且在这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优秀的作品产生。胡同啊，是我们的精神的根，也是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里呢，就是胡同的人文之美。老舍先生用一生书写了胡同里的家国情怀，汪曾祺先生也用文字剖析了胡同的文化特质。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胡同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传统风貌呀慢慢的消融了。为了保护胡同的特色，很多有识之士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我们美术书当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菊儿胡同的改造工程，菊儿胡同的危房改建既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神韵，又使其更显示适合现代人的居住。
1: 我们可以用
0: 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成人在保护胡同当中做的贡献。那作为我们小学生，我们能为保护胡同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可以用手机或者相机把胡同里的老建筑、老手艺、老故事拍下来，做成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胡同的美。
2: 我们还可以向身边的人宣传，告诉他们胡同很有价值，不能随便拆，也可以写一封信给

0: 给社区或者政府提出保护建议。
1: 啊，我们同学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那么我们同学说了，我们可以做胡同文化的记录者，我们可以记录下胡同的细节，可以让这样的图文视频传到社会上，让更多的人发现、感受胡同的美。我们还可以做胡同的保护者、宣传员，那让人们更多的去了解胡同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那这就是我们少年儿童该有的责任，我们也可以来保护胡同。那刚才呀，我们都说了这么多，同学们也收集了这么多素材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收集到的、了解到的对胡同的热爱、对胡同的这种情感，然后把我们收集的素材整理成一个宣传短片，让更多的人能够发现胡同的美呢？那我们可以来。先制作一下，这个制定一下我们的主题，然后写出一个脚本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将我们用心观察、用摄影、访谈等方面方法收集的胡同的特色文化的素材进行整理归类，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编辑制作成视频的作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格，就是其中一个小组，他们想以胡同的北京的胡同之最为主题，然后架构出来了一个脚本。那我们可以看啊，它有镜号，他们用四个分镜，一、二、三、四，然后每一个镜号的内容是什么，字幕有什么，旁白是什么，同时这个每一个镜号的时长又是多少，里面配上的音效占有多长时间，这样搭建起来了一个脚本，一个很简单，但是却很清晰的脚本，那就为我们后面的编辑和制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步，我们就可以根据制作的主题脚本来收集素材、整理分类。当然，可能我们同学会说，那之前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整理好了这个素材，看看哪些素材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就可以以丰富的内容为主题，然后我们来写脚本。那当有了素材、有了脚本之后，我们再选择我们适合的，比较熟悉的，可以能够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的那些软件进行编辑制作。接下来呀，我们来一起看一个小短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短片的主题是什么，分析一下它里面用了哪些素材，有什么创意。请我们同学边看短片边思考。
2: 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在这里一起吹过晚风的人，大概会记得久些吧。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熄灭。老北京的年味儿都在这儿了。老舍笔下的北平，铭刻在青砖红墙琉璃瓦上。回京的祥子从历史走来，那一晚他们应该也很想有个温暖的家吧。走在人潮中，万点星辰，铁树银花，好似繁花又像繁华。这儿的年味儿有家的感觉，这儿的年味儿比驼铃声更加欢快，这儿的年味古香古色。北京新年快乐。
1: 好，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分析的。
0: 这个短片的主题是胡同里的年味，素材用了图片和视频，介绍了过年时胡同里热闹气氛，还设计了旁白、音效、配音、电影剪辑。
1: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短片，就是视听语言带给人的温度，带给人的直观的感受。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呀，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制作胡同的宣传短片，抒发对北京胡同的热爱之情。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小组的同学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0: 我们组的主题是胡同叫卖声的记忆，我们想用录音收集真正的吆喝声，然后配上老手艺人捏面人做糖画的画面，还会采访一位老住户，问问他小时候听到吆喝声的感受。
1: 你们想不想看一看他们小组制作出来的短片是什么样子的？
3: 花钱的嘞，抢菜到外，葫芦儿冰，糖儿多呀，到
1: 好，我们看了这组同学的视频了，虽然还没有制作的特别完善，毕竟一节课的时间有点短，那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完善我们的小视频，让我们的视频也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优秀视频一样，充满了这种北京的人间烟火。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今天啊这节课我们同学是不是能够通过学习本课了解了北京深厚的艺术文化和民俗特点，制作出来了视频。今天我们的这节课
4: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5: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4: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嗯、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嗯，
5: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4: 嗯，还不错。这个来，
5: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4: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5: 好，好，这才到胸口。
4: 哎，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5: 好，
4: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5: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4: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5: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4: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5: 轻盈一点，
4: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5: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4: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哦，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5: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4: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5: 好，
4: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
5: 儿。好，
4: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5: 还可以。
4: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5: 它还挑一下
4: 啊？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5: 这往内挑。
4: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5: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4: 我们来试一下吧。
5: 好，
4: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5: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4: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5: 好
4: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5: 太好了，心妍，
4: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的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5: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4: 对，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1: 啊，
0: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2: 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卧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啊，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对，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尼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
3: 是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米乐乐，我今年17岁。
3: 17岁？
2: 对。
3: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对。
3: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3: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3: 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8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3: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我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嗯，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3: 好吃吗？
2: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然后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3: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3: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4: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得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

0: 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1: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0: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1辆3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摔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1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他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妈妈跑3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3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 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抢救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有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退出来， 手上什么

0: 前因，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1: 就
0: 是
1: 抢救的那个，
0: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你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十三四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我就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当时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他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他想收养你妹妹。
0: 对，他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卖手机的嘛，

0: 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儿，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

0: 但是我觉得就最担心的妹妹。
1: 回去的路上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2: 那你还来找爸爸？
1: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六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3: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香，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2: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的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1: 对，
0: 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
1: 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4: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

0: 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1: 是站起来唱吗？
2: 站起来唱吧。

0: 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这些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爸爸，我想你，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学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2: 呀，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0: 谢谢
2: 啊，
0: 谢谢，
2: 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你想对爸爸说点什么？
0: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你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我想你，爸爸。爸爸，记得做梦，记得做梦，爸爸，我想你，爸爸。爸爸，记得做梦，记得做梦，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爱你，爸爸，爸爸，我以后会为你幸福，为你做饭。我告诉你，我挣钱给你花，我给你幸福，我给你做饭，爸爸。我要再走了，爸爸。
1: 我离开你，我真的不能。
2: 好，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俩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3: 来，请坐。
0: 爸爸，你坐着。爸爸，
3: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4: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0: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4: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的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3: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4: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0: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2: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3: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4: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5: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4: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5: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4: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6: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4: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6: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3: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0: 非常高兴。
3: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0: 对，永远不松开。
3: 来，
4: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进来。年仅17岁的倪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

0: 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1: 哦，
0: 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 四宗罪。
2: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2: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

0: 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

0: 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

0: 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

0: 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

0: 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白马篇以白马起兴，塑造出武艺超群、心怀家国的游侠壮士形象，从骏马驰西北征战遇强敌，再到舍私报国视死如归，意境豪迈激昂，风骨凛然，是永怀报国士众的经典之作。
1: 雄风万里图
2: 以酣畅淋漓的笔墨，绘八匹骏马奔腾驰骋的雄姿，尽显诗中连篇西北驰的豪迈诗意，整幅画作笔墨雄浑，气象开阔，尽显骏马追风逐电的飒爽英姿。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三国曹植的白马篇。这首诗气势雄浑慷慨，意气风发，塑造了幽并游侠、驰骋边疆、为国戍边的英雄形象，既有骏马飞驰、壮士从军的豪迈气魄，又有捐躯赴国、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刚健豪迈、正气凛然的独特意境。白用的就是一个草书的写法，让它动起来，马往右边倾斜的感觉，这个马一倾斜，它就有一种动起来的感觉，

西北池给人是南征北战的感觉，所以呢西字就比较正，然后北跟池都是比较歪的，而且连起来是让它有一种动感。

第三行又回归了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比较规矩的写，写的就比较安静。这个安静呢是叙事，给下一行的这个游字给它留出一个造势的空间来。游字故意把它夸大了，夸大了就跟右边第三行呢这个正形成了一个对比，一个大的一个回环的一个勾，体现那种作战的感觉，就让它动起来。

因为有游字写的比较放，所以呢下一行也不适宜写的更放了，于是就收住，所以下一行写的也稍微比较安静。

五六两行写的都比较安静，其实又是在叙事。到了第七行的时候，从这个任字就开始又叙事了，到了这个端，这个端字呢就又把它写的大一点，放一点，就是把前面两行的这种沉闷的这个节奏给它打乱。这个怀字占了两个字的空间，正好跟右边的这个任字一大一小，一松一紧，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官刺激。

和盐就用了草书。在这里边用这个草书的意义呢，就是打破前面的相对的沉闷，出现了一个新的节奏变化。我个人觉得呢，写行书的时候，为了体现节奏感，那种节奏变化，可以适当的掺入一些个草书。这个草书就是在里面起调节气氛的作用。再有就是整篇当中出现一到两个的长笔画，也能够把整个的节奏给它搞活，为了就是不让它有沉闷感。但是这里边呢，要强调一点，长笔画不能超过两个，而且他在拉这个长笔画的时候呢，也要有中间的一些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角度啊、粗细啊、强弱呀等等。

0: 曹植的这首诗描写了一个游侠为了报国而视死如归的这样一个事迹。写这篇字的时候呢，因为要体现那个游侠南征北战有战斗的场面，所以呢，这幅字在写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如何把那种战斗的场面表现出来。于是呢，我在写这一幅字的时候就运用了很多夸张的这种手法，就是为了让整个画面有一种乱马交枪的感觉，有一种战斗的激烈场面，给人一种非常丰富的感觉。除了这个夸张的手法，还有就是运用一些个以侧的这种感觉，以侧就是把字本来是正的把它写的斜一点，斜了之后它就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动感刺激，正好呢就跟这首诗相呼应。
1: 大家好，我是张永生，今天根据曹植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作品《雄风万里图》。这幅作品以酣畅淋漓的笔墨绘八匹骏马奔腾驰骋的雄姿，尽显诗中连篇西北驰的豪迈诗意，大写意的笔势奔放苍劲，以极简的线条勾勒骏马的劲骨风神，泼墨间晕染出鬃毛飞扬、蹄踏长风的气势，拔骏寻风，意气风发，一往无前。整幅画作笔墨雄浑，

气象开阔，尽享骏马追风逐电的飒爽英姿，抒发志在四方、建功报国的满腔豪情。画群马的是主要是把前面这个主要的马一定要把握住它的造型，这样你得考虑后边的马的安排怎么安排。所以我是画群马的时候要重点画前面几匹大马，这样你后边马画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怎么去下笔了。

中国画还是讲意，我画这个马重点是画意不画形，因为你是写意，所以好的作品它也是往意上靠拢。

画群马的时候，你的马腿一定要掌握它这个结构和这个马的动作，这样不要雷同，雷同就失败了。画群马的时候，注意这个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有少，有深有浅，有虚有实，这样的话它产生的笔墨韵味和里边这个马的动态和马的互相这种关系就非常美了。

把这个头马画出来，头马画的是一定要比别的马要重一点。我画这个腿这个位置，这是一根骨头，所以这很重要。这个位置呢，尽量少画，这样有动感特别强。

化学一码，我的观点就是码与码的之间的距离一直控制好，再一个就是每个码的把内在的精神表现出来。用墨呢，前面要深一点，后边要浅一点，他要把自己的语言符号尽量表达出来。每个画家他有自己的个性东西。

我现在画的是回头马，这个回头马呀，整个来讲就好像在呼唤着后边的马，前面引领，后边呼唤，构成一个很好的构图。回头马大家知道它的意义很深。

我的马呢，我追求一种动感，追求一种力量。我的观点就是用中锋走笔，画马的臀部啊，大部分使用侧锋。为啥就是先重墨后搁水，这样它的墨和水一柔和，使它那种感觉特别美，就有点

需要平常找自己的感觉，挖掘一些东西，把水的用法、墨的用法，还有这个线的用法、点线面、黑灰白，作为一个国画家，这基本都懂，怎么把它用得非常灵。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

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吗？是不是？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言为心声。
3: 自卫心化，仰望同一片天空。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普通话朗读古诗，
8: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9: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2: 共建统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
15: 更恋人间。

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

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为心声，自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有新的订单，
12: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大数的加与减》。本单元是小学阶段关于整数加减运算的第四阶段的学习。通过创设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情境，探索万以内数的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对结果的实际意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数与运算的意义。本单元我们是按照整实数、整百数的加减法，不进位加法与不退位减法，进位加法与退位减法，通过运算反思结果的合理性，多角度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线索，层层递进展开学习的。本单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重点是模型意识和运算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数感的发展。本单元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思路进行单元整体设计：一、结合现实情境，提出并解决问题，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实、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计数单位的数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的本质，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二，借助数式、错立辨析、验算等活动，经历三位数进退位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的形成过程，掌握运算规则与验算方法，培养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计算习惯，发展运算能力与推理意识。三，通过画图分析、分类讨论、窗边问题等探究活动，解决路程计算、数据对比、数量统计等实际问题，完整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的生活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本节课我们聚焦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课，结合保护野生哺乳动物的现实情境，能发现情境中的数学信息，提出能用万以内数的加减法解决的数据问题，能借助对直观模型的操作活动，探索并掌握万以内数的进位加法的算理和算法，经历与他人交流计算方法、解释计算结果现实意义的过程，理解相同计数单位的数相加、满实进一的道理，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经历探索算理和交流算法的过程，初步养成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良好学习习惯。同学们，学习开启前，请大家准备好书、练习本、文具和计数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活着许多可爱的野生哺乳动物。

0: 比如金丝猴、大熊猫、亚洲象、东北虎、藏羚羊等等，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让我们一起带着数学的眼光，走进野生哺乳动物的保护世界，解决其中的数学问题，学习新的加法知识。瞧，张老师带来了一组数据。请结合表格说一说，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
1: 老师，我来说一说。1989年，一级保护的有72种，二级保护的有90种。到了2021年，一级保护的有99种，二级保护的有86种。
2: 我来接着说，从1989年到2021年，一级保护的种类变多了，二级保护的种类变少了。我想知道1989年和2021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分别一共有多少种呢？
0: 同学们不仅能够读懂数学信息，还提出了值得研究的数学的问题。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大家提出的这些好奇的问题吧。让我们聚焦第一个问题：1989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共有多少种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列示呢？谁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来试一试，球一共有多少种？就是要算总数，可以用加法计算。需要把1989年的一级保护的72种和二级保护的90种加起来，列式就是72加90。
0: 你结合着加法的意义，列出了正确的算式。下面请同学们写一写。画一画，用你喜欢的方法计算72加90，把过程记录在练习本上，并用你的语言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有想法了吗？谁来说一说？
1: 我先说一说，我是用口算的方法，把72拆成70和2，先用70加90等于160，160再加2等于162。
4: 我有不同，我利用了数线，从72开始，每次加10，72、82、92。这样加9次，一直加到了162。
2: 我有补充，我利用的是计数器，先在计数器上拨出72，加90就是在10位加9颗珠子，10位圆满有7颗珠子，加上9颗就变成16颗，代表16个10。我们知道10个10是100。所以要把10位上的10颗珠子换成100位上的1颗珠子，这样100位上有1颗珠子，10位上剩6颗，加上各位上的2颗珠子，结果就是162。
3: 我听懂了你的想法，而且我的思路和你一样，但我是利用数式进行计算的。大家看，72和90相加，相同数位要对齐，要先从个位加起。个位上2加0等于2，10位上7加9等于16，10位摆10，向100位进1，100位写进位的1，10位写6，结果是162。
0: 同学们真了不起，大家集思广益，把之前的口算、数线、计数器和数式的经验迁移到了解决这个新问题的过程当中，而且还通过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满十进一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请同学们整体观察这几个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横式、竖式、竖线、计数器的。

0: 计算过程和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相同数位对齐，都是相同计数单位个数的相加，满10就向前移位净一。
1: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思考，继续看第二题。2021年，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一共有多少种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列示呢？
2: 老师，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非常类似。从表格中可以看出，2021年一级有99种，二级有86种，加在一起就是99加86。
1: 同学们，刚才我们交流了那么多计算的好方法，下面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写一写，画一画，在练习本上记录计算的过程，并用自己的语言和爸爸妈妈说清楚其中的道理吧。有想法了吗？说来分享你的思考。
3: 老师，我想说一说，受上题中同学们的启发，我结合了口算和数线的方法，先把86拆成80和6，在数线上先找到99，99加8个10等于179，再用179加6等于185。
0: 我是这样计算的，在计数器上先拨出99。十位上9颗珠子，加上8颗是17颗，满10向百位进一，十位剩7颗，然后在个位上加6颗珠子。此时个位上有九，加六等于15颗珠子，满10向10位进一，十位变成8颗珠子，个位剩5颗。最后百位上有100。十位上有8个10，个位上有5个1，加在一起，结果就是185。
4: 我是用数式计算的，先写出99加86，注意数位对齐，先从个位加起，个位上9加6等于15，写5进1，十位上9加8等于17，加进位的1等于18，写8进1。百位上写一，结果就是185。
1: 请同学们对比观察，这道题的计算和上一题有什么不同吗？谁来说一说？
2: 哦，我发现了，和前一道题相比，这道题是连续2次进位，不仅个位满10向10位敬意，而且10位满10也要向100位敬意。
1: 正如同学们所发现的，在加法中，哪一位相加满10，就要向前一位进一。同学们，我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哺乳动物仅生活在中国的特定区域，比如大熊猫、金丝猴和藏羚羊，它们是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根据2017年8月的数据，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有146种，其他哺乳动物有547种。根据这组数据，你又能提出什么好问题吗？
3: 我有好奇，我国一共有多少种哺乳动物？
4: 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有想法。要想求我国一共有多少种哺乳动物，只需要把我国特有的哺乳动物种类的数目和我国其他哺乳动物种类数目加起来就可以了。列式应该是146加547。
1: 同学们，有了上面2个题的研究经验，老师相信呀，这个题一定难不倒你，请大家动笔算一算吧。有结果了吗？谁来说一说你是如何计算的？
0: 我的方法是分别把每个数位的数相加后再求和。我先算百位，一个百加5个百等于6个百，4个10加4个10等于8个10，6个1加7个1等于13个1，6个百。

0: 加八个十，再加十三个一，等于693。
1: 我听懂了你的想法，受你的启发，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先把146看成150，把547看成550。150加550等于700，再减去其中多加的4和3，就是693了。
2: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这两位同学利用的是数式计算，可是他们的结果却不一样。大家快一起帮忙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我有发现，第一个数式中个位上的6和7相加等于13，满10应该要向10位进位。十位上四个十加四个十，再加上从各位进来的一个十，加在一起是9个十。
3: 我想的和你一样，而且我发现第二个数式也是不对的。十位上数字相加等于9，并没有满十，却向百位进一了。所以我认为百位应该是一个百加五个百等于6个百。结果是693。
2: 同学们真是火眼金睛，不仅能够读懂别人的作品，还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请同学们结合这道题的计算来说一说，在加法数式计算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数式计算书写的过程中，相同数位要对齐，先从个位加起。
4: 我有补充，相加的时候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向前一位进一，注意要做好进位标记，计算前一位时要加上进上来的一。
2: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经验和思考，一起和老师走进童话森林野生动物园。这里10年前只有87种动物，经过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10年间增加了139种动物。那么现在有多少种动物生活在这里呢？请大家独立计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要想求现在有多少种动物，需要用10年前的87种加10年间增加的139种。我们列数式进行计算。书写数式时要记得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上7加9等于16，满10向10位进一，10位上8个10加3个10，再加进位的一个10等于12个10，满10要向百位进一，百位上的一个百加上进来的一个百，一共2个百，所以这道题的结果是226。你算对了吗？请同学们继续挑战第二题，画一画，填一填，并在计数器上拨一拨吧。我们先来说说389加93，我们可以把93拆成90加3，在数线上先找到389加90等于479，再加3，最后的结果是482。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来说说453加179。我们可以把179按照数的构成拆成100加70加9，在数线上从453加100得553，加70得623，最后加9，答案就是632。其实这道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继续探究，可以把179看成180减一，从453开始加100再加80，得到结果是633。可是不要忘记要减掉多刚刚多加的那一个一，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632。同学们，这里有3道连续进位的加法数式，请大家拿起笔来算一算吧。

0: 老师找到了三幅同学的作品，请大家看一看，他们计算的对吗？
1: 老师，第一题没有数位对齐，导致了计算错误。这是我的方法，487+58，个位和个位对齐，十位和十位对齐，从个位加起，最后的结果是。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按压清明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
0: 按揉四白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风池穴。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嗯，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一起走入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数学好玩单元。本单元隶属于数学课程中综合与实践领域，学习内容都是基于大家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生活实际设计的探究活动，让大家在动手操作、自主探究的过程中感受数学的乐趣和价值。这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清晰，符合同学们的学习特点，主要包含三个核心方向。一，本单元依托学生已掌握的数的排序、分类整理等知识经验，以图书排序为生活化实践载体，开展数学学习。学习认识并运用因序排列法整理图书，用有序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让数学知识学以致用。二，本课以探究活动为主线，通过动手操作、对比辨析、推理判断等活动，助于学生理解因序排列法的内涵，完整经历图书排序的全过程，结合生活实例掌握有序整理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有序思考解决真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三，本单元学习有助于学生养成有序思考的良好习惯，发展初步的推理意识、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将为后续学习分类、统计、逻辑推理等内容打下坚实基础。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正式走入这一单元的图书排序一课吧。请看，这是我们校园内随处可见的图书角，请大家观察这张图片，你有什么发现，又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1: 老师，我发现这里的图书摆得特别凌乱，看起来很不整齐，我特别想把这些图书整理好，让图书角变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样大家借阅图书的时候就会更方便了。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觉得图书杂乱摆放不仅不方便大家查找，还很容易被弄脏弄坏，如果能有一个固定好用的排序方法，图书角就能一直保持整洁有序，大家也能更好地爱护图书了。
0: 你们都是观察仔细、爱思考、有责任感的好孩子。是啊，图书角的杂乱无章，平时给我们看书、找书带来不少麻烦呢，确实需要一种科学、实用、简单的整理方法。那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一种简单实用的排序方法——因序排列法。说到因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在我们查字典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因序查字法。今天我们要用因序排列法整理图书，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到底什么是因序排列法呢？让我们一起走入教材来看一看吧。
2: 因序排列法是将汉语拼音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一种方法，先从首字母排起，如果首字母相同，就逐个字母比较排序，如果音节的各个字母相同，再按声调排序。
0: 同学们，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因序排列法了吗？能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你对因序排列法的理解吗？
2: 老师，我明白了，因序排列法其实就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啊、波、呲、的这样的固定顺序来排列的，这和我们查字典时先找首字母所在的页码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这是排序的最基础的依据。
0: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因序排列法的核心，还联系了查字典的经验来理解，领悟能力真是太强了。对，这也是因序排列法的根本，大家

0: 一定要记牢。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知道排序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要比较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如果首字母不一样时，直接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就可以了。就像查字典时，首字母不同，位置也不同。如果两个字的首字母一模一样，那就要继续往下对比第二个字母、第三个字母，一个一个依次比较，直到分出先后顺序为止。这也和查字典时首字母相同，再比后续字母的方法相同。
2: 要是所有的拼音首字母都完全相同，没有办法分辨出先后，最后就看声调，按照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顺序来排列，这样就能准确的排序了。
0: 听了大家的分享，老师发现同学们都仔细研读了音序排列法的规则，还能联系查字典的经验来理解，融会贯通，把音序排列法理解得十分透彻。老师要为你们每一个人点赞。那现在我们要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看，这里有五本书，请你试着用刚刚学习的音序排列法来整理一下吧。大家有信心完成这个挑战吗？快来试一试吧。好，时间到，谁来能跟大家说一说你的排序过程？你是怎样运用音序排列法的？
1: 我先把每本书的第一个字的拼音都写出来，它们分别是生、报、成、中、诗，然后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表的先后顺序，就像查字典一样注意比对，很快就排出了顺序。
0: 你可太会学习了，在动手排序之前，先把书名首字的拼音都写出来，然后再依据规则进行判断，还联想了查字典的方法，思路清晰又巧妙，值得每一位同学学习。其他同学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2: 我在排序的时候发现，十万个为什么和声律启蒙的首字母拼音都是思。遇到首字母相同的情况，我就接着往后对比字母，发现他们前两个字母也一致。我就继续比对第三个字母，分别是呃和一。按照字母表顺序，呃在一前面，所以声律启蒙要排在十万个为什么前面。最终我排好的五本书顺序是《宝葫芦的秘密》《成语故事》《声律启蒙》《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0: 完全正确，你不仅准确完成了排序，还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过程，把音序排列法和查字典的方法完美结合起来，太优秀了。其实音序排列法的关键就是要先比首字母，再比后续字母，层层比较就能准确做出判断了。同学们，相信大家都已经准确排出了这五本书的顺序，都掌握了音序排列法的规则。那你们有信心接受更高一级的挑战吗？看，这是淘气班级的书架的第一层，有15本书，想请大家用音序排列法来整理一下。数量变多了，难度也就增加了，大家还有信心完成吗？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借助咱们数学书副页中的书名纸条来试一试。
2: 我按字母表顺序，首先找到书名首字母是阿的爱的教育纸条放在最前面，再找书名首字母是波、呲的纸条放在其后。当找到首字母是了的时候，有雷锋的故事、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两张纸条。

0: 就比较第二个字母 a 和 i，确定先后顺序，就这样一步步操作，直到把15张说明纸条全部排列好。
1: 我还发现，这种音序排序的方法和我们数学中给一组数排序的方法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给一组数排序，要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对比，音序排序就是从首字母到后续字母逐步对比，思路完全相同。
2: 你们说的太有条理了，不仅掌握了音序排列的方法，还能主动发现知识之间的联系，把音序排列法、查字法和数的排序三者结合起来，太会思考了。没错，不管音序排列法，还是查字典的方法，还是数的排序，其实它们的核心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确定标准，再层层对比，这也是有序思考的魅力。同学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0: 我的排序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我是一边拿说明纸条，一边对照字母表摆放的。比如，我先拿到了首字母为的的稻草人，后来又拿到了首字母是波的宝葫芦的秘密，我就及时调整，把它放到稻草人的前面，再把首字母是摸的帽子的秘密往后排。我全程照着查字典的音序方法摆放，全部排完后还整体检查了一遍。我觉得音序排序和数字排序的道理一样，只要找准标准，一步步有序排列，就能排得整整齐齐。
2: 说得非常好，虽然你们的思路不一样，但你们的方法都很实用，都抓住了排序的关键，就是先按统一标准层层比较，最后排出顺序。奇思同学还想到一种不一样的方法，能让排序变得更快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我在课外书上学到这样一种方法：第一步，随便拿一本放中间，在它前面的放左边，在它后面的放右边。第二步，分别在左侧和右侧两堆中重复第一步的操作，继续分堆排序。
2: 同学们，你们看懂奇思同学的想法了吗？能说一说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1: 我看懂了，他是先找一本书当中间参照，把其他书按首字母前后分成左右两堆，再在两堆里重复这个操作，一步步整理，不用一次性对比所有书，比查字典逐本翻找还要快。
0: 我也读懂了他的想法，这样分着排，比一本挨着一本排更省事，效率更高，还不违背音序排序的规则。这个方法真奇妙，能把东西越分越细，不用反复比对全部书籍，就能快速按音序排好，特别节省时间。
2: 你们的理解都很到位，是啊，这个方法真是非常巧妙，能大大节省排序的时间。大家知道吗？这是计算机科学中一种高效排序算法，叫快速排序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先拿一本书当参照，把比它靠前的图书放在左边，靠后的图书放在右边。这样，这本参照的图书就找到了正确的位置。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整理左右两边的图书，不断细分，直到完成排序。同学们，刚才几位同学都分享了他们排序的办法，现在请你借鉴大家刚才分享的办法，继续整理你手中的15张书名纸条的排序吧，一定要记住排序的核心思路：先比首字母，再比后续字母，最后看声调判定顺序，就像查字典一样，按步骤完成。大家都整理好了吗？好，

0: 那请大家放下手中的学具，闭上眼睛，静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的探究过程，看看哪个环节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你有什么学习收获和感悟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明白了，用音序排列法给图书排序时，一定要一本一本认真比对，有序排列，踏踏实实按规则操作，就像查字典一样，不能跳页，不能着急，这样排序结果才不会容易出错。
2: 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有序思考的重要性。给图书排序时，我们可以先按书名首字母分类，如果首字母相同，就接着对比第二个字母，要是前两个字母都一样，就继续比对第三个字母。这个过程让我知道排序需要足够的耐心，一步步层层对比，才能排得准确无误。
0: 你们说的太好了，都抓住了本节课的核心方法，还联系了查字典的经验，分享自己的收获，具体又扎实。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齐思的分堆排序法，特别巧妙，只要按音序规则，像查字典一样找准顺序，就能灵活排序。
0: 你们总结的都很到位。其实图书排序和数的排序道理都是一样的，就跟我们查字典一样，一步一步按步骤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按这样有序思考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中，图书是只有按音序排列这一种方法吗？你还见过怎样给图书排序的方法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可以按图书的类别排序，把童话故事、科普读物、历史书籍分开摆放，分类清晰，找书特别方便。
1: 我发现图书馆里还会按照作者姓名、图书出版时间来排序，这些都是很好的排序办法。还可以按图书的大小排序，大开本、小开本分开摆放，整体看起来既整齐又美观。
0: 是啊，除了音序排列法，我们还可以按图书的类别、图书的大小、作者以及出版时间来排序，只要标准统一，就能井然有序。那想一想，排序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
1: 超市里的商品运用了排序的办法，不仅会按种类分区摆放，还会按价格高低、品牌分类排序，方便我们挑选购买。我们课间排队做操，放学队列，是按身高排序。家里整理衣柜，会按季节、款式整理衣物，这些都是排序在生活中的应用。
0: 说的太好了，排序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小技能，也是我们数学中重要的思想方法。不管整理物品，还是归类收纳，统计数据，还是解决数学问题，都离不开有序排序、有序思考的好办法。掌握了排序的小技能，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条理，还可以灵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音序排列法。那这种有效排列思考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用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中。课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实践，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整理自己的书包、书架、学习用品，做一个有序的小达人。下一节课，我们将学。

0: 朱立清，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曾获全国优秀中队辅导员，无锡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无锡市优秀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朱立清老师，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一起上课。今天我将展示的课例是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守株待兔》。先简单介绍一下本课程的设计思路。大家知道，在语文课本中，《守株待兔》借农夫守在树桩旁等兔子撞上来的荒诞故事，告诉我们不劳而获不可取的朴素哲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数学视角里，这个故事其实是借农夫对不断获得兔子的非理性期待，揭示了小概率事件不可能重复发生的科学结论。本课程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以跨学科融合为核心，突破传统语文教学单一的解读模式，将数学中的概率思维与文学理解有机结合，通过守株待兔这一经典寓言，引导学生用数学知识量化文学中的行为逻辑，打开以数解文的创新视角。再来说说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知识层面，要帮助学生掌握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并深入理解寓言的多重内涵。在能力层面，要发展学生数据化分析文学问题的思维，培养跨学科迁移应用的能力。在素养层面，提升学生理性决策意识，引导学生认识文理学科互补的价值。本课程的实施致力于达成三个转化。一是将道德训诫转化为科学分析。二是将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判断。三是将单一学科学习转化为跨学科融合学习。本课程的实施路径。本课程先通过摸球游戏帮助学生建构数学中的可能性模型，再引导学生推算农夫守株待兔行为的可能性，让抽象的概率问题可视化，最后延伸至现实案例分析，强化迁移应用，形成从文学解读到数学验证再到现实反思的完整学习闭环。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堂吧。同学们，平时喜欢玩游戏吗？那就让我们先来个热身活动，玩一个数学小游戏，摸球游戏。看，老师这里有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红色的球。那我们可以从袋子里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是红球，而且每一次摸出的都会是红球。像这样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为一定。那如果老师想让你从袋子里摸出黄颜色的球，可能吗？是的。像这样怎么都不会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为不可能。接下来，老师在袋子里装入一些黄颜色的球，那么你从袋子里会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有可能是红球，也有可能是黄球，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现在，老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

里面装了很多红色的球和很少的黄球。那现在你从袋子里会摸出什么颜色的球呢？仍然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那摸出哪种球的可能性大一些呢？是的，摸出红球的可能性很大，摸出黄球的可能性很小。同学们，刚才我们玩的摸球游戏，其实就蕴藏着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看，我们可以用刻度尺来表示，如果最左边的刻度表示不可能，那么最右边的刻度就表示一定，那这中间的刻度就表示有可能。看，刻度越往左，就表示可能性越小；刻度越往右，就表示可能性越大。记住这把尺子，我们要用它来学习今天的课文哦。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寓言故事《守株待兔》，一起读读课题。课题共四个字，其中三个是生字。我们伸出手，跟着一起来写一写。先看"守"字，上面的宝盖头要写得扁而宽，下面是个"寸"。再看"株"字，左窄右宽，左边的木一捺变成点。右边的"株"字，一捺要写得舒展一些。待，同样是左窄右宽，左边双人旁站得直，右边的"四"横画比较多，要注意长短变化。看，这是一篇小古文，请同学们打开书本，放声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试着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好句子的停顿，读通课文，开始吧。很快就读完了，根据要求再读上几遍。同学们，相信一定能把字音读准了。我们一起来看，文中有一个多音字。它在这里该怎么读呢？读为，为宋国笑，就是被宋国人笑话，所以当它表示被的意思的时候，就读第二声。如为人所笑，为虎所伤。一起来读好这句句子。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文中还有两个生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庚、累。来观察一下这两个生字的字形，有什么发现？是的，庚的偏旁是累，累加井就成了庚。文中的注释告诉我们，耒是古代用来耕田的一种农具。看，这就是古文字"耕"，找一找，耒在哪里？是的，这部分就表示耒。看，它的底部还有一个个尖齿呢，用来耕田一定特别好使。用耒把田翻松，就是根，而古时候的田呀，都是井字形的，所以根字就逐渐演变，最后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来，我们也伸出手，一起来写一写。根是左右结构，左边的耒，上横短，中横长，下横长且斜，一捺变成点，右边。

0: 的景，最后一竖要写得修长挺拔。学会了生字，我们再一起来读读课文吧。同学们不仅能读准课文的字音，相信也能读好句子的停顿。文中有一句长句，你们是怎么读的呢？因事其累而守株，为什么这么读呢？对，我们来看，因在注释中告诉我们是于是的意思，所以后面要做停顿。而这句句子中包含着农夫做的两件事情，事其累和守株，所以中间也要加以停顿。我们把这句句子读上两遍，因事其累而守株，因事其累而守株。那么其他句子的停顿一定难不倒大家了，借助这些小魔术棒，我们一起来读好课文吧。读文言文呀，不仅要读好句子的停顿，还要注意读出文言文的韵味。让我们来听听
1: 《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猪，兔走畜猪，折颈而死。因事其累而守株，即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相。
0: 让我们也学着录音的样子一起读读吧。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借助注释，用自己的话讲一讲故事，都能讲吗？看，文中有一个字的意思很特别，兔走畜猪，走在这里的注释是跑。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走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行走。其实从古至今，走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来看，这是古语中的走，一起来读一读。走马观花，飞沙走石，飞禽走兽。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里面的走都含有跑的意思。再来看，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走。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些词语和句子。这里面的走呀，就表示我们现在所说的行走。那故事都读懂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动画片一起来讲讲这个故事吧。
2: 守株待兔。春秋时期，宋国有位农夫种着一片田地，一年四季十分辛苦。这天，他正在地里为春苗松土，远远看见一只兔子没命地跑来，肯定有什么动物正在追赶这只兔子吧。那只兔子吓坏了，跑着跑着一头撞到地边的一棵树桩上。兔子跑得太猛了，一下子被撞死了。农夫看见兔子撞翻了，立即放下手中的锄头跑过去。拾起兔子一看，兔子已经死了。农夫也不锄地松土了，拎起兔子就回家了。第二天，农夫来到地里，也不去管好这些庄稼了，远远地坐在地头，两眼盯着树桩，一心等待再有兔子撞死在树桩上。一天，两天，三天，农夫还是守着那棵树桩，等着有送上门来的兔子。庄稼全枯死了，却再也没有一只跑来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这位农夫呢，成了宋国人的笑料。
0: 同学们，这农夫在第一次

得到兔子以后，就因恃其累而守株，即复得兔。他的希望是复得兔，那他仅仅是希望自己再一次得到兔子吗？哦，不是的，他希望自己呀一次又一次得到兔子，最好天天。

子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自己选一选。农夫认为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得到兔子，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用这把尺子来量一量。他想，既然自己第一次能得到兔子，就能第二次得到兔子，也能第三次得到兔子，所以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得到兔子。所以呀，他因恃其累而守株，即复得兔。那同学们，在你们眼中，农夫复得兔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也来选一选。有同学认为，农夫不可能会再得到兔子了。也有同学说，农夫有可能会得到兔子。那么，这个可能性是怎样的呢？哦，可能性很小很小。哎，明明农夫第一次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兔子，为什么你们认为他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再得到兔子呢？我们一起来回到事发现场，一起读读这句句子：“兔走处猪，折颈而死。”现场的第一幕是“兔走”，那兔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兔子一般都是蹦蹦跳跳跑的，所以呀。兔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场的第二幕是兔走处猪，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这只兔子跑得非常快，快得都没有发现眼前的树桩，一头撞了上去。一般情况下，兔子可能跑得这么快吗？是呀，所以。发生兔走处猪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现场的第三幕是兔走处猪折颈而死，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呀，这只兔子不仅要跑得非常快，还要正好撞上树桩，而且还得撞得很严重，折断脖子死了。发生这样事情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那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发生这样事情的可能性呢？对呀，几乎是不可能。遗憾的是，这个农夫没有弄懂复得兔的可能性，所以等待他的结果是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相，同学们，大家都嘲笑农夫，你们会嘲笑他吗？是的，笑话别人不可取，比嘲笑更有力量的是帮助。你们能来劝一劝农夫，帮助他脱离目前的窘境吗？同学们都能借助数学中的可能性知识来分析。分析的有理有据，是的，我们不能把概率极低的、不确定的事件当做必然事件呀。农夫听了同学们的劝告，也懂得了心存侥幸、想要不劳而获是不可取的。他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家过上好日子。那么，他可以怎么做呢？大家有什么金点子？同学们真会动脑筋。是的，他可以好好种地，让庄稼获得丰收，还可以饲养一些家禽家畜，贴补家用。那如果农夫听了你们的建议，他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分析分析看。以前呀，他天天守着树桩，
希望一次又一次。

0: 落空，所以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是啊没有的。那现在他辛勤的种地，庄稼是一天天越长越好的，他用心的饲养家禽家畜，小动物们是一天天长大的，那他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是一天天变大的。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脚踏实地的劳动才是最稳定的发家致富的方法呀。啊，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同学们，让我们再一起来读读这个故事吧。读着读着，是不是已经记住这个故事了呢？那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吧。寓言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像守株待兔一样的农夫呢？看，老师，这里有一些人，你们觉得他们像不像故事中的农夫呢？是呀，看来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农夫也不少呢。那就请小朋友选择一幅图，分析一下事情的可能性，劝一劝图中的这些农夫吧。我们一起来交流。先看第一幅图，这位同学做题全靠蒙。如果说蒙对的可能性是这么点的话，那这把刻度尺上剩下的可就全都是蒙错的可能性了。你看，不认真学习怎么能取得好成绩呢？再来看第二幅图，这位彩民朋友要知道中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概率极低，而不中奖的可能性可要大得多。如果你继续买买买，不仅会把原来中奖的钱花出去，还有可能弄得倾家荡产呢。第三幅图，这位大姐姐上班迟到了，没有被发现，但是要知道迟到没被发现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被发现的可能性可是很大的。如果因为迟到丢了工作，就得不偿失了呀。同学们，用数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学习语文，有意思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用上这把尺子，去量一量其他寓言故事中的可笑之人吧。看，这是课文后面的阅读链接，南辕北辙。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读完了想一想，这个坐车人错在哪里呢？是呀，他最离谱的错误是楚国在南边，却要往北边走，弄错了最根本的方向，这样他有可能到达楚国吗？对，方向错了，怎么可能到达目的地呢？那他还错在哪里呢？他把三个有利条件，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用在错误的事情上。他还固执己见，不听劝告，把三个有利条件，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用在错误的事情上，错上加错，这样不仅到不了楚国，还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呢。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助这个坐车人又准确又快速地到达楚国呢？请同学们用上原文中的马跑得快、车夫是个好把式、带的盘缠多三个条件，创编一个新故事吧。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创意故事。
1: 南辕北辙故事新编。春光明媚的早晨，大胡子

0: 叔叔又要出发去楚国了。他看了看东方刚刚升起的太阳，说道：我们往南边的方向走。嘚嘚嘚，棕色大马扬起蹄子，像一阵风似的跑起来。马儿跑得又快又稳，一上午就跑过了三座小山。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往左是山路，往右是河边小路。车夫叔叔眯着眼睛观察，走右边，河边小路平坦，马儿能跑得更省力。果然，马车轻快地沿着河岸前进，一点颠簸都没有。傍晚，他们路过一个热闹的集市。该让马儿休息啦。大胡子叔叔掏出银两，住进了旅馆。马儿也吃上了鲜嫩的青草，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第二天，吃饱喝足的马儿跑得更有劲了。三天后的清晨，楚国高大的城门就出现在眼前啦。大胡子叔叔开心地说：原来只要把三个法宝用在正确的地方，就能这么快到达目的地呀。
1: 同学们，在这个新编的故事中，大胡子叔叔到达楚国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请出这把神奇的尺子。在出发前，大胡子叔叔认准了方向，那他有可能到达楚国吗？这次方向正确了，往南边走，那么就有可能到达楚国。再来看，他的马跑得又快又稳，这样他到达楚国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呢？可能性变大了。同时，他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车夫，这对他到达楚国帮助可能性就更大了。他还有充足的银两，那有了这样的条件加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到达楚国就没有大问题了。同学们，通过这把神奇的尺子一量，我们发现，不管做什么事，如果目标错误，那么再多的有利条件也无济于事。反之，如果目标正确，再加上各种有利条件的辅助，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节课，我们用学语文的方法来读寓言、讲寓言、悟寓言，还用学数学的方法来推算故事中事件的可能性，理解了数学中的概率问题。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发现语文故事中的道理，用数学一算呀，就特别清楚明白。而深奥的数学知识，放到故事中就特别生动有趣。更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学习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故事这棵树，还能看到知识这一片大森林。课后，请同学们继续搜集并阅读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试着用更多的学科，例如音乐、美术、劳动等的知识来学习寓言。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再见。

欢迎同学们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基地，认识一位关键领域卓越科学家。

0: 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考上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水如一平念，此地即平天，这是诗人李白在安徽池州平天湖所赋的诗，它形象地描绘了平天湖水的清澈与平静。这期节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景，也可以品尝到美食。让我们先看一眼桌子上的这些水果，你都认识它们是什么水果吗？
2: 我知道这个，
3: 这里，猕桃、蟠桃、苹果、枣子、枸杞。
0: 哇，太棒了吧！
2: 太棒
0: 了。来，我们挑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来，同学们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水果的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吃，
5: 甜甜的，这个是脆脆的，
6: 这个脆脆的，然后还有一点甜，
3: 比我家里的要甜一些。
0: 老师也觉得这些米团这些水果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好吃的水果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奥秘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宝藏科学家，有请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曹维东老师，欢迎。
7: 曹维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1990年开始从事绿肥相关研究，全力推动我国绿肥科研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致力于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让绿肥的研究成果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根发芽。
8: 同学们好，王老师好。
0: 曹老师您好。曹老师，刚才我跟同学们一起品尝了桌面上的这些食物水果，特别好吃。我感觉在平时我们在市场当中去买的水果，吃起来尽管很甜，但是感觉到就是比较单一的甜。像小的时候我记得在家里面院子里种的水果呀蔬菜呀，就是口感特别的丰富。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个水果跟小时候特别像，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桌面上的这个都是什么样的水果呢？它们为什么和我们小时候吃的水果的口感特别像呢？
8: 首先啊，我觉得特别感谢的同学们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哈。实际上这些，你看这些水果啊，大米啊，我们这些枣这类的都是我们比较普通的一些品种，但是它为什么好吃呢？它有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技术，这个特殊的技术我们就叫绿肥技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地才能生产好产品。好产品生产需要什么呢？
9: 肥料
3: 和土地。
8: 答的都正确，好的土地，好的肥料，才能生产出好的有风味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奥秘之一。
0: 曹老师，听你这么讲，我似乎明白了，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水果食物之所以口味这么好，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绿肥。那我想请你跟我们讲一讲，那什么是绿肥呗？
8: 我们简单说说绿肥是什么东西哈。就是我们绿肥呢，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时间和空间来种植一些养地的作物，在一定的时期把它再翻到田里去或者地里去，这些绿色植物体肥料就简称绿肥，所以它这些植物呢就叫绿肥作物，这些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空气中看不见的氮让植物吸收，植物吸收以后把它再翻回地里之后，它又回到土壤里，所以绿肥是非常好的一个具有生物孤氮的效果。那我跟同学们教了一个小问题啊，你们知道肥料都有哪些吗？
2: 粪便、
5: 化肥、
10: 绿肥。
8: 哟，这孩子聪明，特别好，都达到了哈。肥料有三驾马车，第一个就是化肥，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说那个粪便叫有机肥，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朋友说的绿肥，就是三大马车。那我们今天吃到这个果子呢，关键就是绿肥技术。但是化学肥料是工业产品，对不对？那么最近100年才有工业的这些化肥的这些广泛的使用。那在这之前，大概早在3000多年前的这个西周时期，祖先呢就知道用这个野草啊、绿草啊收集在一起堆积起来，把它沤烂了以后，回到地里去，就当做绿肥去使用。这就是绿肥的最早期的雏形哈。那么近几十年，在我们国家呢，尤其是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把这个绿肥当成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制度里面的一环。长兴段的农耕文明史，主要的贡献者就是我们的

0: 绿肥。
1: 听了曹老师说，这个绿肥在我们这个农耕文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人啊，他也有这么先进的绿肥的生态智慧哦。
0: 对对对。
1: 刚才听您说绿肥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池州可以看到这个绿肥吗？
2: 池州啊，这个地方稻田最常用的绿肥品种紫云英，每年大概十月份种植，第二年的三月份它就会快速的返青，到四月初的时候它就会开花，在四月到五月整个的就是花期。紫云英的花瓣特别漂亮，就像一根紫色的毯子铺在地上。紫云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叫俏似蜀锦，干化春泥，就是它在自己最美丽灿烂的季节，我们把它放在地里去供给我们水稻生产。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紫云英，但是我们一会儿能看到紫云英为我们生产出好稻子的绿肥稻田，
1: 好期待呀。
2: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到我们刚才说的紫云英，到稻田里面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这个稻田水稻呀土壤啊，紫云英在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神奇的效果，然后怎么样为我们创造出美好的生活啊！我们一会儿就到这里看一看。
3: 知识小卡片，绿肥的分类小知识，按来源可分为：一、栽培绿肥；二、非栽培绿肥。按植物分类可分为：一、豆科绿肥，如紫云英、山梨豆等；二、非豆科绿肥，如绿肥油菜、肥田萝卜、二月兰等。按生长习性可分为：一、一年生或月年生绿肥，如蛏麻、竹豆、豇豆等；二、多年生绿肥，如鼠毛草、山毛豆等；三、短期绿肥，如绿豆、黄豆等。按生长环境可分为：一、水生绿肥，如红萍、水茯莲等；二、稻田绿肥，如紫云英、金花菜等；三、旱地绿肥，如二月兰、鼠毛草等。

0: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1: 我早就见过了，早就见过了。
0: 哦，都见过农田啊。那你们见过的农田是什么样子的？跟老师说一说。
2: 我见过里面全是苗、
1: 水稻，
0: 哦，还有
1: 小麦、稻谷。
0: 那水稻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哎，
1: 水稻是绿绿的，然后稍微往外面一点的那种，有点像小草。
0: 有点像小草。哎呦，说的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
4: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真正的稻田，快成熟的稻田长什么样。
2: 像金黄色的花海，它成熟后弯弯的。
0: 哦，非常好，说明同学们平时还是热爱观察的，观察的非常仔细。同学们，农田到了，我们看一下窗外。
2: 哇！
0: 哇！来，同学们往这边走。同学们看一下，水稻都弯下了腰，大丰收，对不对？
4: 大家看哈，我们右手边的就是成片的我们说过的绿肥稻田，就是我们种过紫云英的稻田。咱们用肉眼看一看，手可以摸一摸哈，感受一下哈，一会儿我们就下地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4: 好。
0: 常老师，那我想请教您，绿肥在我们这个水稻田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同学们跟老师可以看到，这片稻田长得是特别的均匀，成熟度也非常一致，绿肥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爸妈是不是经常教育你，这个要吃一点，那个要吃一点，是不是多样化？有没有这个食物多样化的给你们要求你们，是吧？经常有，对不对？其实植物也一样，植物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肥料是三大养分哈，氮、磷、钾。除了氮、磷、钾还有什么呀？带有钙、镁、硫。化肥有时候给不够的，我们很多大化肥只有氮、磷、钾，那怎么办？我们可能有时候通过化学措施补一点重要来源素，那么绿肥不用，绿肥直接就从把地里面的这些，不仅是氮磷钾，而且是把钙镁硫那什么铜铁锰锌硼钼，它都能活化到绿肥那个植物体里去。咱们那个绿肥的植物，它是有机的一个环田，化肥进去很快就被释放掉了。这是绿肥跟化肥啊，跟别的有机肥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能够自身形成养分，又能缓慢的回到地里去，既缓慢又高效。它是来源于天然，又回到大自然的。
5: 小朋友们知道绿肥水稻是怎么从一颗颗种子变成亮晶晶的大米饭吗？绿肥水稻的生长需要经历这些步骤：绿肥翻压、

0: 种疫苗、插秧、拔节、运穗、抽穗、盐花、乳熟、辣熟、晚熟。至此，绿肥水稻已经完全成熟，后续经过收割、晾晒、脱壳，就可以变成亮晶晶的大米了。
1: 我给你们拔一株，给你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哈。整株一株来，你看我们拔出来的啊。哇！首先你看，从下往上看，这一坨泥巴是比较大。你看它比较健康的土壤啊，这个植株才能带出一大坨。如果不太健康的土壤呢，就是带出零零星星的泥巴就哗就下去了。它们这个土壤结构很好，很容易跟这个整个根系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根是什么颜色的呀？
2: 棕色的。
1: 对，这个回答对，这个根是其实是白色的，有点黄白哈，偏白色，这说明这个根怎么样，很有生命力。它就是这种这个土壤，用绿肥田的土壤，就是土壤结构好，通气状况稍微好一点，它这个根系就会发达，生长的会更好更健壮，就是整个的根系呢养分吸收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和高效。这个杆是什么颜色呀？
3: 这个杆是绿色。
1: 非常好，或者说咱们说青的，对不对？叶子呢？
3: 叶子是那种浅绿。
1: 那个籽儿呢？
3: 籽是那种金黄。
1: 水稻高产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叫叶青籽黄，就能达到高产的一些效果。所以你看绿肥田的这个从土壤养好了以后，养分往上长得很好，整个杆很立，很有劲儿。后期你看它能还能继续那个铁质上面那个输送的一些淀粉。更饱满的去灌浆，其实这个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期，整个从地下到地上，绿肥田给它创造了好的一个土壤环境，然后保证地上我们的健康生长，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的稻子，是不是很直观？
4: 高老师，那这个绿肥的这个高效安全是好处是非常的多的，目前也在全国进行一个推广，那它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第一个作用就是消除我们国家本来并不多的这个土地的这个闲置。我们国家其实大家知道人多地少，我们南方稻田大概有1亿多亩是冬闲田，其实很浪费啊。刚才我说一亩地10公斤的肥料，那1亿多亩是多少公斤啊？大概一乘1亿多亩就十几亿公斤了，肥料没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消除这个土地资源的浪费，给冬天增加绿色。第二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些改善，我们绿肥措施上了以后，我们化肥可以，其实化肥可以少施30%到40%。刚才说6公斤氮嘛，我们可以少施5-6公斤氮，减碳。往小了讲，我们周边的这个就是面源污染，这个化肥施多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它就往这个田里其他地方去排，也通过绿肥措施把它减下来，形成有机的一个肥料，它缓慢的利用，这种排放就大大的会减少。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反复强调，就是我们这个好产品是种出来的，用绿肥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其实不仅我们是有产量，比如说前年哈，2022年和2023这两年都是极端高温干旱的天气，如果一般的化肥田可能会有产量波动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绿肥田相对的产量稳定很多，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今年可能减产20%，我们绿肥田可能就不减产，会非常大的一个稳产效果。
4: 曹老师，我们现在接触到这个肥沃的土壤，那有没有贫瘠的土壤，让我们同学们能够切身的感受一下呢？
1: 如果我们不加以好好利用、好好改造，或者让撂荒不用，那土壤就是比较贫瘠的。那我们就一会儿去看一个，就是还没有用的、比较难看的这一个块地块，好吧？我们去看一眼。
0: 知识小卡片：绿肥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有机肥源，发展绿肥的好处有。一是减少土地浪费，增加绿色覆盖的有效手段。我国每年可以利用的各类闲置田地超过6亿亩，种植绿肥是解决闲置的重要手段。二，为农田提供大量的纯天然有机物质，管理良好的绿肥，一亩能生产1000到3000公斤甚至更多的新鲜有机体，为农田带来大量的安全的有机物质。三是农作物高效全面的养分来源，一亩豆科绿肥平均含有超过10公斤以上的作物必需营养元素，翻压后能够快速供给农作物利用。四是促进农田土壤健康的高效措施，绿肥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系生命活动高效全方位地对土壤进行生物耕作，驱动土壤

0: 物质循环，改善土壤生物性状。五、用途广泛，生态和经济潜力均十分巨大。一亩绿肥田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为1000到数千元。利用绿肥生产的绿肥加优质农产品已经在各地显示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1: 小朋友你们看哈，这就是一块我们准备用绿肥技术把它改造过来的，这个叫撂荒地。就是撂荒地，目前你要不好好弄的话就成了一个荒地，多少年越来越不种，它就越来越差。这是已经撂荒了10多年的一块地，你们可以拿着锹去地里去挖一挖，看地里面都有啥呀。这块地的感觉跟刚才咱们稻田人看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来，我们挖一挖试试看。嗯，看这底下是比较硬了是吧？都有黄土是吧？很结实。那就这样的话，作物就长不好，在底下很硬嘛，作物就很难长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耕种，要拿绿肥技术去改。
2: 曹老师，这块地都这样了，还能改造吗？怎么改造啊？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一大片地，你看，如果不用的话，它就荒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改造好，而且我们是有办法的。其实第一步呢，还是要简单的。你看这个地，你看有好多的不平是吧？然后有高高低低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物，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上一些我们首先上绿肥措施。我们用冬绿肥的措施，把这个地搞得这个季节这个绿绿的，上面全是绿色覆盖，然后这个有果断的植物去生长，把地就搞肥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国家是地皮是比较缺的，如果我们光光的用绿肥措施光培肥不想着收益也不行。比如说我们又可以用水稻或者用玉米，就是绿肥接上一季主作物，一年两季这么搞，我们搞3年左右，这块地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所以用绿肥措施呢，我们就是既见缝插针的养了地，没有耽误我们一季主作物的就是像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既经济又生态的一个策略。我们既需要去把这个地给整好，也不能是让这个地完全没有收益，既考虑环境效益，我们也考虑适当的这个就是农民的一些收益，他在通过这夏天的一季作物才能收益一些。
3: 这边土太硬了，
4: 轻一点点，轻一点点。
5: 蚯蚓跟 QQ 糖一样。
6: 那像这个土地的话，如果经过绿肥改造之后，那它是会成为耕地呢，还是有其他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1: 如果说利用绿肥改造好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的后备。有时候我们把土地叫残粮余地嘛，就是我们把土地弄好了，有时候不一定是马上要生产出粮食，但是我们只要想生产的时候，我们马上把它变成粮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所以绿肥在这方面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6: 所以您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土壤退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呢也给我们同学就是意识上的一个警醒。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面对这个我们作为学生在学习生活当中，怎样的去爱护保护我们的土地呢？
7: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
6: 还有没有例如减少对一次性产品的
7: 使用？
6: 我们尽可能的去运用一些耐用的，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然后对地球友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知识小卡片：为什么绿肥适合土壤改良？一、绿肥作物的根系发达，能大量的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豆科绿肥作物还能起到固氮的作用。二、能使土壤中难溶性养分转化，以利于作物的吸收利用。三、能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绿肥翻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释放出大量有效养分，腐殖质与钙结合，能使土壤交结成团粒结构，有团粒结构的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力强，调节水肥气热的性能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四、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绿肥施入土壤后，增加了新鲜有机能源物质，使微生物迅速繁殖，活性增强，加速土壤熟化。
6: 唐老师，今天我们跟着你也当了一回小小农业科学家，真正的走到了田间地头。

0: 那其实我们如何来对待土地，也就是我们人类如何来看待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始终觉得哈，这人和自然应该是构建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自然是非常伟大和奇妙的，那人的只是大自然中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分子，我们在自然面前永远是小学生。就是人类要学会了解大自然，掌握一些大自然的规律，然后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在大自然的长河中越走越远。就这个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一个例子。我在日本待过2年，可能咱们这个生产这个水果哈，一般是希望越高越好。那日本大部分的果园是怎么生产的？就是面积上有一定数量的果树，每一棵果树上长多少个，每年那个梨子生产的产量都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于市场也是相对稳定的，就是跟自然形成很健康的一个稳定的产出，就很少出现一年产量高，一年又产量又低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所以我的理解，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一定要加强学习，就掌握它的规律，运用好它的规律，让大自然服务好我们的生活。
0: 曹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刚刚听您讲的这个绿肥，不仅是我们中国觉得它好，国外很多的国家引进自运营以及相关绿肥的种子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那么，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其实像您这样去推广这个绿肥的这样的事业，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1: 我的亲身经历哈，我是在1990年就参加这个工作，然后工作的第一天就是做绿肥。在当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难，一个是咱们国家是就分田到户嘛，家喻户农田比较少，这也是现实哈。你要绿肥要种，然后还要管还要放，确实比较麻烦，我们也能理解。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化肥工业刚刚兴起，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土壤特别好，稍微给点化肥呢，它效果就特别好。进入21世纪以后啊，这个长期的使用化肥，可能孩子们也经常一听说哈，长期使用化肥，你老是单一的依靠化肥，就会导致一些农田的这个土壤性状的一些变化，导致这个养分不平衡，越不平衡，咱就越投化肥就越投越多。过去投一点点就见效，现在某天就不停的化肥不停量不停的增长，产量增长那个比例的跟化肥自然比例它就已经不对等。在最新的形势下，我们这个绿肥技术呢，在越来越多的是被接受的，尤其是近些年，就是农业生产的这个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从分散经营的这个小农户，更多的是像这个有组织经营的，比如说大户、合作社这些来土地来集中，那这些年我们推广起来也容易得多。
0: 我大概了解，就是如果农业生产如果用到绿肥的话，相对来说要稍微麻烦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要是大面积去栽种的话，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经济价
1: 对
0: 值。
1: 对对对。
0: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一个意识上的改变呢？
1: 然后吧，我的这个理解就是，技术是第二位的，所以第一位的是你的理念，理念通过的技术行。虽然是麻烦一点点，你想你这个土地能够好好多年，包括后面你的产量会稳定很多年。虽然一天的麻烦可能带来几年的稳定收益，如果这个理念一旦改变以后，其实小农户他也是能接受的。
0: 相对来讲，我们做农业相关的这个样的工作是比较辛苦了，尤其像您从工作的第一天就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做相关的工作科研，那么也在全国各地都要下潜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其他科学研究这样的高大上。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呢？
1: 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喜欢，或者叫往高大上的说一点，你热爱，你就不会觉得是一种辛苦差事。我是出生在农村，对吧？生长在农家，然后读的是农大，去的是农科院，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站在一个农字哈。我一直就开玩笑的说，其实你干了农活，锻炼了身体，你还挣一份薪水，养家糊口不挺好的，是吧？但而且这个绿肥的事情，我也觉得是老祖宗传承几千年，为什么能传承？正好到我手上，我也能传承下去，多好的一件事啊！所以你就不觉得是一份辛苦，反而觉得是到各地去走走，到田里去看看，然后跟农民一块儿做点事情，是一种享受。所以并不是大家说的，看我觉得很辛苦，我没觉得很辛苦，挺好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一起来去到田地里面，也了解了很多有关农业的。

0: 这个相关知识。那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未来有没有想成为农业科学家的想法？
1: 有。
0: 还有这么多同学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呢？
2: 要种菜，先种菜，
0: 先种菜。
1: 你们谁种过农作物啊？
3: 我。
2: 还有
1: 你种过什么农作物？哎呦，
3: 我种过白菜。
1: 白菜啊，你呢？
3: 番茄。
0: 好
2: 啊，
3: 白菜
2: 过
1: 番茄。
3: 现
1: 在没有种过，你呢？
4: 我还就种过黄瓜、油菜花。
1: 哟，那什么季节种的呀？
4: 啊，黄瓜是在我之前我们家有小院子种的，
1: 小院子种，
4: 不过阳光不太好，
1: 哦，
4: 后来只有几个。
1: 黄瓜特别喜欢阳光。
5: 要学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技能。
0: 哦，学技能，嗯，
2: 学插秧。
0: 学插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
4: 说要学会不同季节种不同的菜，
6: 还要学习一些制造一些科技的东西，
4: 搞一个机械插秧
0: 啊，对，
1: 对呀，它自动规划路径，
2: 还有机械浇水，
1: 然后自动规划的猪行距是吧？
2: 机械浇水，机械种花，
1: 没错。
0: 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好不好？
1: 其实要想未来成为一名就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好农业科研人员，从第一步就把你目前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你该学的课程学好，你该养成的习惯养成好。我觉得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定的兴趣爱好，你如果有一点有好奇心的话，每一件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后面就可能就会引出一系列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你围绕这个科学问题坚持不懈的不停的做，可能就会有好的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份好的这个身体素质，比如农业科研里我们经常要下地，相对来讲还是要艰苦一些，像今天这样晒，我们晒30分钟觉得挺累哈。你像我们农民伯伯要晒8小时，像我们农业科研有时候我们至少也要晒4小时，所以身体素质很重要，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0: 那同学们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0: 啊，特别感谢曹老师啊！那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后面呢，完成了一趟农业的探索之旅。那曹老师最后想请您给同学们，即将有可能投身这个农业科研的这样的同学们一些激励的话语。
1: 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你要坚持去做，或者说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句话我是想送给大家。
0: 好，谢谢曹老师。

0: 软软了，好好吃。
1: 再高一点。
2: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3: 在那边，这边，走走走，这边。
4: 这
3: 边
4: 都是别的草。嗯，这一边，这一边上面，这一边上面。
5: 你怎么越挖越浅啊？
2: 我们知道农业是关乎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你的这一辈子呢，都在研究这个绿肥，给我们带来更加健康的土壤，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吃到更健康、更美味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呢，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呢，也成为像我们曹老师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好不好？
6: 好。嗯。
2: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那后续我们会带领同学们去到更多的科研基地，认识更多的科学家。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0: 石松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

0: 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
0: 对，
1: 面。
0: 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让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她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
0: 对
1: 把
0: 呀，
1: 能捞的那些肉
0: 对，
1: 碎块
0: 对，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完全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0: 对，
1: 都

0: 实现不了。
1: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2: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0: 你从山东，
2: 对，去山东，
0: 菏泽跑到了青岛，
2: 对，
0: 干什么呢？
2: 干服务员。
0: 服务员。
2: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1: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
2: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0: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2: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地皮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车，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得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得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0: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2: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0: 都得自己
2: 哪
0: 扛。
2: 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是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就是像我要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她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担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他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他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他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儿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4: 已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5: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3: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看上面。

0: 是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是，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成都上上班，那两个陌生人就拉说的，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吵。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

儿子说1、2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你妈妈带你去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那你妈妈真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让我那个时候把他带回家的。你说这几年我天天想他，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

0: 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1: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2: 亲兄弟
1: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3: 长得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3: 特别的两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1: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虽然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2: 谁呀？
1: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3: 好，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3: 好，
1: 看看，
2: 从电视上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4: 爷爷，哎
2: 呦，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1: 来坐这儿吧，坐这儿吧。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这儿，
2: 坐下，儿媳妇儿也坐下，坐下，
1: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4: 奶奶，哎啊，
1: 对，这么乖呀。
3: 跟小时候狗一模一样的，
1: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5: 刘建一吗？
1: 照片是谁呀？
4: 是我，
1: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4: 是
1: 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2: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5: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6: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7: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6: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7: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6: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8: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7: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6: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9: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 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0: 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1: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2: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0: 还真是这样，
1: 是
0: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2: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2: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0: 是的。
2: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0: 好的好的。
2: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0: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0: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2: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0: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2: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
0: 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
4: 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 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

0: 内廷的这个肥胖的体质。异义人呢，这一位药师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
1: 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
2: 肾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位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

0: 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真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3: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得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 所以肝气啊

0: 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呀、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
0: 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嗯、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嗯、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嗯、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嗯、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嗯、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嗯、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4: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个年纪啊它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那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2: 你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
4: 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嗯、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

0: 因为就是我家里面哈，就是六姐妹，她们。
1: 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
2: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3: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

0: 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八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1: 吃个半饱，哎呀！
0: 在19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1: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0: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四岁多嘛。
1: 四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上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也得打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八点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让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哎，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们在，哎，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怕那个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
2: 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着，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0: 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2天我就回来慢慢地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妇炎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93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边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3道手术。
1: 做3台手术。
0: 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1/3。
1: 舌头咬断了1/3。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1: 哎呀，
0: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5-6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
2: 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成，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了，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振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历史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56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1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就生皮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两天嘛。
1: 天气很热，
0: 然后我又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
1: 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让他听。
0: 对，陪了40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一样，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0: 我也一点不信心。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跟他们，他就你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他不理我。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

0: 跟他亲，慢慢的就教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回头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掰得到。我说我掰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走步，这样子帮他慢慢抱住他腿跟他走步，跟他走。
1: 1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年龄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不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2: 买了一束太阳花。
1: 拿了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2: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2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1: 我对得起我老公。
2: 对得起老公。
1: 对得起我大儿子。
2: 对，
1: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吃了不少的债。
2: 要债的人来了。
1: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2: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1: 是。
2: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1: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0: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1: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头。3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2: 3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2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8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1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2: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0: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他自己说，他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他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2: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3: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0: 谢谢大姐。
4: 谢谢。21年的坚持，她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她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0: 那程大姐，
5: 好，
0: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此情任务，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黄金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金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好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妈妈说啊，阿姨还难受吗？在还难受吗？
1: 天天搞，天天的。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吗？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10岁之前甚至都没有

0: 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2: 记不起
3: 来。都记不起来。
1: 都记不起来。
3: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2: 我现在在云南省。
3: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3: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2: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3: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3: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
3: 哦，
0: 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3: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6: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7: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6: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7: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6: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8: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9: 这个味道很清香，
7: 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6: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0: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1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1: 还真是这样。
12: 是，
1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1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0: 那其 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

0: 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

0: 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

0: 夏得以正常的初步。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

0: 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

0: 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2: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5: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它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它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它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它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呀？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

0: 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做，他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
1: 嗯，
0: 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他。
1: 嗯，
0: 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
1: 哦，
0: 当时也包括我爸爸。嗯，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
1: 嗯，
0: 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
1: 嗯，
0: 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哈。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嗯，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
1: 嗯，
0: 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嗯，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

0: 说不要把我的世界也抢走，不要把我的世界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0: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2: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2: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

0: 九十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哎呦，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1: 哦。
0: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

0: 互相的在支持，
1: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了医生。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1: 啊。对，一直都是在鼓励。

0: 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八九点，我都是四五点钟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的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找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的把他抱在怀里。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弟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

0: 行，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
3: 不要再哭。
2: 那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2: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2: 对对。
0: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2: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
11: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0: 我问你要钱
11: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

0: 虚虚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你们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

0: 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2: 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

0: 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1: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

0: 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
1: 嗯，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1: 嗯，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

0: 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嗯，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嗯。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哦，
0: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神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于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他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面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他找出来。我妈妈就说他要走，如果他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他做梦，

0: 梦到的。
1: 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1: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1: 就算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1: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得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

0: 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

0: 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

0: 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她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都

0: 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挺强调的，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那个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欢迎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6: 保持住。

0: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

0: 尽量早睡、
1: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嗯、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嗯、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嗯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嗯、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
3: 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拥有健康身体。

0: 台。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

0: 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

0: 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你
1: 老师
0: 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0: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1: 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0: 对。
2: 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3: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1: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0: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1: 22岁了？
0: 嗯，
1: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0: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1: 不知道哈，
0: 不明白。
1: 那时候你多大？
0: 我那时候上高3吧。
1: 哦，姐姐呢？
0: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1: 去世了。哦，
0: 对，当时姐姐
1: 那时候姐姐多大？
0: 都15岁了。
1: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0: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了，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并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

0: 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
1: 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一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然后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2: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0: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1: 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3: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2: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一
2: 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2: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儿，裂得很多口儿，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他就去向亲戚借，可是3番5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

0: 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2: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0: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我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我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2: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1: 中间的是奶奶，
2: 外婆，
1: 外婆，
2: 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它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它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2-3个小时。
0: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3: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0: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克星。
3: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3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1: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2: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你高考其实当时是填6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1: 能理解。
2: 到湖北上学的那3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3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你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

0: 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薇，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

0: 哎，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1: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

0: 小，
1: 哦，是
0: 这个不孝之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1: 又恨又想。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嗯
1: 嗯，
0: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1: 我盼，希望。
0: 希望哈。
1: 哦，是，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树东来。
2: 马腾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等落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3: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嗯，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来，过来，来，爸，妈妈，您把您的儿子拉进来吧。来，你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1: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0: 就是在烟台。
1: 就在烟台啊。
0: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1: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倪斌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来来来。
1: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11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1: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0: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20-30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把灯开呀！
3: 你好，哎，我没准备，来来来，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贴越实。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没死孩子，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突然不在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1: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1: 啊，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1: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0: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得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1: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哦，啊，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1: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啊？
2: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1: 好。
8: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个。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

0: 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1: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2: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明老师，谢谢东东哥，
3: 不谢阿妹妹，
2: 谢谢。谢谢大家。
4: 分别了十一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5: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4: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

0: 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

0: 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

0: 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

0: 那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两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

0: 意的话就是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从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愤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想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赌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赌的话就不赌。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这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心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

0: 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1: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0: 你是在哪儿认识的？
1: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的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0: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1: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0: 你怕他嫌弃你？
1: 对。
0: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1: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0: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0: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1: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在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1: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0: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1: 都没停止过。
0: 那你很了不起，兄弟。
1: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0: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1: 对，
0: 你就拼命奋斗。
1: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0: 全部给宝宝了。
1: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有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0: 缺失，
1: 缺失。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他有说我，他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0: 你老婆对你好吗？
1: 我老婆对我很好，
2: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然后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就采了血。
1: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0: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1: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0: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1: 有，
0: 请他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这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0: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6: 李志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

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血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

0: 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1: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2: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一点，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拐骗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拐骗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3: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激神，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来叔公，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1: 我两个进到去了。
2: 不哭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送点吃啊。
0: 叔公，听他们的语言是，
2: 他们是贵州的，
0: 贵州啊，
2: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0: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2: 妈妈和大哥。
0: 哦，来
2: 来来来，拉着
0: 大哥请。爸爸呢？
2: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哦哦，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0: 哦，
2: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儿，这
0: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2: 哎，真乖。
0: 来坐。
2: 坐坐坐。
0: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3: 二十多岁，两个全都到了。
0: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3: 我十多岁。
0: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3: 我记得。
0: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1: 那个金的小眼儿，他对不起你嘞。
0: 话也说不清楚哈。
2: 其实是这样哈。
0: 嗯。
2: 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0: 抱走了什么人？
2: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0: 他就被抱走了啊、嗯！
2: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0: 他家的表叔啊？
2: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0: 侦破了。
2: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哦。
2: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0: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3: 不用问
0: 了。你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3: 解开了。
0: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她吗？
3: 可以。
0: 把妈妈接到身边。
3: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4: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祝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0: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5: 谢谢秘书长。
6: 谢谢大家。
5: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7: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8: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6: 现在不害怕了。
8: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6: 奋斗。
8: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6: 好。
8: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
6: 吗？谢谢大家，
0: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6: 谢谢大家。
0: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9: 21年的纠结与

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 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5: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5: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5: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5: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5: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5: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

0: 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
4: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 我还给他配合了两种

0: 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他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

0: 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就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

0: 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钟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用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她在一起生活的6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6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6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
1: 哦，
0: 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个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了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

0: 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扇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他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去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转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很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

0: 和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五一三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终于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上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又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啊，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他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了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他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皮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2: 我特别想她，我特别想她，想她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

0: 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们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于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1: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

0: 可以为他资助30,000块钱。
1: 谢谢，谢谢。
2: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3: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抱鬼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4: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5: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擦擦啊，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嗯，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

0: 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爸爸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他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他跟你爸爸分开之前，他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他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把妈妈请过来，来。
1: 有多苦？一会儿有妈妈在，那就
2: 有妈妈了。
1: 终于说出来了。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的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会原谅妈妈不原谅。能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3: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1: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1: 我拉着你。
4: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

0: 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

0: 胖，他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他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

0: 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

0: 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

0: 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他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1: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1: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1: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1: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1: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嗯，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1: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3: 嗯，
1: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

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跑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枪杆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安门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煮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煮出鬼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嘞，别人们嘞，想秀嘛。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真浪漫。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2: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又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3: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

花草等图案的围腰部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

0: 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2: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1: 好，请坐。
3: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1: 请坐。来，
4: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1: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5: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6: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她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5: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她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她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她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6: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5: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他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7: 是。
1: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8: 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8: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

0: 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点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点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

0: 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1: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肖云的冠军，3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都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2: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3: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4: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1: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1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5: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6: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4: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7: 想。
4: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2: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 才能够全面的发展。

0: 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1: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3: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

0: 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0: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市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 我都没有

0: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市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市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市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的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天，夏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富学胡同小学雷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大自然有很多奇妙的小秘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八单元的学习，通过三篇课文完成四个小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习棉花姑娘，认识治病小帮手。读《棉花姑娘》的故事，借助课文。

0: 插图，看看谁能帮棉花姑娘捉害虫。跟着老师读好他们的对话，读出他们的心情。第二个小任务是看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这是一篇超有趣的连环画课文，借助图画自己读故事，弄明白咕咚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角色的心情朗读，和小伙伴一起演一演这个热闹的故事。第三个小任务是学小壁虎借尾巴，发现尾巴小秘密。借助插图了解动物们的尾巴都有什么用，发现小壁虎的尾巴的再生功能。第四个小任务是讲小故事，分享自然小收获。试着把咕咚或小壁虎借尾巴的小故事，用自己的话简单讲给小伙伴听，和大家分享学到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在课文中体会大自然的快乐吧。第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学习完毕，这节课我们就走进第二个小任务，读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大自然里生活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每天开心地玩耍着。突然有一天，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大家四处乱跑，害怕极了。这是什么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是这个声音，咕咚。今天我们就走进课文《咕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一下题目，《咕咚
1: 我发现"咕"和"咚"都是口字旁，口字旁的字大多和声音有关，所以这两个字是拟声词，专门模拟物体发出的声音。
0: 》。同学们积累得真好。那你能还说出哪些口字旁的拟声词吗？我们一起来猜猜它们的声音吧。
1: 我知道小猫叫是喵喵，青蛙叫是呱呱，下雨是哗哗，老鼠叫是滋滋，这些都是口字旁的拟声词。
0: 是啊，咕咚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呢？它讲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打开课文，自己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学的《棉花姑娘》比一比，有没有发现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呢？小朋友们发现了，这篇课文只有生字上面有注音，而我们学过的熟字都没有注音。那在读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前面和后面连在一起猜一猜，还可以借助插图帮忙识字，理解课文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自己来读一读课文吧。课文读完了，这些生字你们认识了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咕咚，熟，调，胡，下。拉、路、向、野、蓝、哪、那、岭。好，这些口字旁的字都是形声字。我们来看“调”“蓝”这两个字是提手旁，和动作有关系。这句话你能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吗？木瓜熟了，熟还可以组成。成熟、熟悉，四点底的字一般和火有关系，比如热、煮、蒸。下面这个字是掉，掉进。咱们来看图，一个木瓜从树上掉下来，掉进了湖里，溅起了水花。 这个字读作

0: 掉。木瓜熟了，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野牛拦住它，问：“咕咚在哪里？你看见啦？”野牛，野外，野花。拦，拦住，拦路，阻拦。领着，咱们来看图。小兔子领着大家来到了湖边，小兔子站在第一个，带领着大家一起来的。那么领着的领就是带领的意思。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这些生字我们学完了，那我们再来读读课文，你一定比刚才读的更流利了。在读课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标画一下课文里都出现了哪些小动物呢？看看你画的和老师找的一样吗？兔子、小猴子、狐狸、山羊、小鹿、大象、野牛。
1: 兔子、小猴子、狐狸、山羊、小鹿、大象、野牛。
0: 好，同学们，下面呀，我们来标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你标的和老师标的一样吗？这篇课文还有插图呢，我们来数一数课文里有几幅图，再找一找每一幅图对应的是哪几个自然段的内容呢？第一幅图对应的是一二自然段，你找对了吗？它讲的是兔子听到咕咚的声音，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情况，拔腿就跑。第二幅图对应的是三四自然段，小猴子、狐狸、山羊、小鹿也跟着跑起来。第三幅图对应的是第五自然段，大象也跟着跑起来，只有野牛没有跟着跑。第四幅图对应的是六七自然段，大伙儿弄清了真相。同学们，有趣的插图不仅能帮我们认识生字，还能帮我们理解课文内容呢。这就是连环画课文的小秘密，你知道了吗？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咕咚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同学们读读第一自然段，自己动脑筋想一想。
2: 木瓜熟了，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
0: 木瓜熟了会是什么样子呢？哦，木瓜越长越大，成熟了，它支撑不住了，就从树上扑通掉下来，一下子发出了咕咚的声音。从高的地方落下来之后，声音会特别的大，传得特别的远，发出的咕咚声很大。这就是故事的真相，你知道了吗？可是小兔子不知道啊，它是怎么做怎么说的呢？你自己来读一读。请你用横线画出写兔子动作的词语，用曲线画出兔子说的话。拔腿就跑，兔子一边跑一边叫，不好啦，咕咚，可怕极了。小兔子听到声音后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呢？
3: 小兔子没看到咕咚是什么，只听到奇怪的声音，心里特别害怕，以为是可怕的大怪物，吓得拔腿就跑。
4: 不好啦，咕咚可怕极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大怪物会来吃他们吗？快来读读他的做法

0: 和说法吧。后面的故事又都遇到了谁？他们又都是怎么做的呢？
1: 小猴子看到小兔子拼命跑，赶紧从树上跳下来，拦住小兔子，问他怎么了。小兔子说，咕咚可怕极了。小猴子听了也跟着跑，还大声喊着让大家逃命。
2: 小猴子根本没问清楚，他只是听小兔子说咕咚可怕，就信以为真了，心里也害怕。所以盲目跟着跑，还跟着喊让大家逃命。
3: 狐狸呀，山羊啊，小鹿蛙，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大家一边跑一边叫，快逃命啊，咕咚来了。
0: 是啊，小兔子胆小，那小猴子大象都那么大了，他们会怎么想呢？
1: 小猴子一想，哎呦，我太害怕了，小兔子都跑了，我也得跑。把我也吃了怎么办啊？
3: 大象说了，大家都那么害怕，它肯定比我更强壮，我听着我也得跑呀。
0: 是啊，我听着我也得跑啊。同学们来看第二幅图，大家在小兔的带领下争先恐后的跑着。那么这时野牛出现了，后面的故事又是怎样呢？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课文。你可以分角色来朗读，你喜欢哪个角色就可以来读一读。兔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小猴子看见了，问他为什么跑。兔子一边跑一边叫，不好了，咕咚可怕极了。小猴子一听，就跟着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咕咚来了，大家快跑啊。这一下可热闹了，狐狸呀，山羊啊，小鹿啊，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大伙儿一边跑一边叫，快逃命啊，咕咚来了。大象看见了，也跟着跑起来。野牛拦住他，问，咕咚在哪里？你看见了？大象说，没看见，大伙儿都说咕咚来了。野牛又问大伙儿，大伙儿也都说没看见。最后问兔子，兔子说，是我听见的，咕咚就在那边的湖里。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是啊，大伙儿为什么笑呢？
3: 咕咚就是成熟的木瓜从高高的木瓜树上掉进湖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可怕的大怪物。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笑了，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0: 是这样啊，那么大伙儿此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3: 我没把事情弄清楚就胡乱害怕，闹出了大笑话，出了洋相。
0: 同学们来看这两幅图，野牛和其他小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
4: 野牛意识冷静，不慌张，喜欢主动询问，认真思考。
0: 那么听完这个故事，在我们生活中你会有什么启发吗？你又明白了什么道理吗？
2: 我明白了，遇到事情千万不能慌张，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也不能盲目跟风。要像野牛一样冷静思考，亲自去看一看，问一问，弄清楚真相再行动，不然会闹笑话。
1: 我觉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多动脑筋思考，不能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学会独立思考，做个有主见的小学生。
0: 是啊，在生活中我们可不能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弄清楚事情是怎么样就跟着去跑，这就是盲目跟风。那么老师把大家的意思总结了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遇事冷静不慌张，动脑思考辨真相，亲自查看验真伪，不盲目不跟风，做个聪明小学生。咕咚这个故事

故事学完了，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课文内容吧。木瓜鼠咕咚一声掉进湖，森林里面变热闹，兔子吓得拔腿跑，猴子跟着兔子跑，狐狸、山羊和小鹿，大象也来跟着逃。还好野牛会思考，拦住大伙儿把真相找。咕咚，这个连环画故事我们读完了，同学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演一演。下面我们就来写写书后的生字，这样书写才是正确的。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子一拳。同学们，你做到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书后的生字。下、怕、向、到、胃、家、没。我们先来看胃，写这个字注意两点：一是笔画正确，二是结构紧凑，整个字像一个小勾拖着一点。第三笔横折勾要写得稍微有力，不散架。最后一笔点在勾内偏上位置，不要写得太低或太远。我们下面就来写一写这个字。点、撇、横、折、勾。最后一笔。点。好，看下面一个字“家”，它是上下结构，不守宝盖头。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撇画比较多，观察起笔的位置和行笔的方向。宝盖要略大，下部弯钩弧度不能太大，捺要舒展。我们一起来写一写：点、点、横钩、横、撇、弯钩。撇撇撇捺，同学们，你会写了吗？最后我们要学的字是向，它是独体字，是刀字头，弯钩自然，撇捺匀称。注意中间是扁口，下面有三撇，上下排列有长短，上收下放，捺最舒展，重心要对正，形体偏长。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撇，横撇，竖，横，折，横，撇，弯，勾，撇，撇，撇，捺。好，大家注意，写弯钩的时候，要在起笔在竖中线偏左一点，要把右边的撇捺的位置留出来，这也是我们中国汉字的谦让美。像这个字在我们的祖先创造甲骨文的时候，他们看到大象立着的样子就写了下来，为了把字写得更省地方，所以它是像立着的样子。那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字的重心，不要让它弯腰驼背呀。这些字同学们会写了吧？读故事，明道理，学生字，讲故事。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是在学习完百以内数的加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万以内数的加减法，以及加法、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教学中以生活情境为载体，

以技术单位为核心，突出技术单位的累加、累减以及转化，从而归纳出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感悟加法、减法运算之间的联系，结合生活实际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减法的

0: 系，并能应用关系解决实际问题。能够灵活判断用精确计算还是用估算来解决问题，培养同学们的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以及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将从以下四个环节展开教学，借助真实情境与分层探究，助力学生理解退位减法的算理，掌握算法，培养同学们的逻辑推理、迁移应用的能力，发展数感、运算能力、模型意识等数学素养。好了，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大家平时喜欢阅读吗？如果让你推荐一本书，你是否能够立马有答案？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经常会举办图书捐赠的活动。在爱心捐书活动中，不仅募集了大量的高质量图书，还通过阅读讲座、读书交流等活动，使学校的阅读氛围愈加浓厚，有效地提高了同学们的阅读兴趣。快看，在这次新年新读书活动中，光明小学各年级同学为希望小学捐赠了一些图书。各年级同学捐书的情况如下：一年级同学捐赠98本，二年级捐赠124本，三年级捐赠145本，四年级捐赠213本，五年级捐赠278本，六年级捐赠301本。同学们，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
1: 五年级同学比一年级同学多捐了多少本图书？
2: 三年级同学比四年级同学少捐了多少本图书？
3: 六年级捐赠的图书与三年级捐赠的相差多少本？
4: 一共捐赠了多少本图书？
0: 大家真善于思考，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那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五年级同学比一年级同学多捐了多少本图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哪些信息呢？没错，我们需要知道五年级和一年级的捐书数量。现在你会列式吗？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求五年级比一年级多捐多少本，就是解决278比98多多少的问题。用减法计算，列式是278减98。
0: 这位同学说的特别清楚，那278减98的结果是多少呢？请你先独立思考，再尝试解决。老师这里给大家提供两点学习建议：一，可以借助以往的经验算一算；二，可以通过摆一摆、画一画等方式表示你的想法。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我是列数式计算的，先将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开始算起，8减8等于0，十位上7减9不够减，这时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计算呢？遇到这个困难，我借助小棒来帮忙，7个10减9个10不够减，就从

0: 百位退一，退一当十。这样十位上就有十七个十，十七个十减去九个十，还剩八个十。十位写八，百位还剩一个百，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百八十。
1: 这位同学采用了列竖式的方法，不仅在竖式上做了小标记，还借助小棒来帮助我们理解了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计算。大家看，这位同学同样采用了列竖式的方法，但现在没有了小标记，你还能读懂它的意思吗？可以借助计数器说一说。
2: 我明白它的意思，我在计数器上给大家拨一拨吧。个位八减八得零，十位七减九不够减，就从百位退一，退一当十，十位上七个十加十个十，变成十七个十，十七减九得八，百位还剩一个百，最终结果是一百八十。我觉得同学们记住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不做小标记也是可以的。
1: 两位同学都说得特别清楚，无论是借助小棒还是计数器，都帮助我们理解了十位上的数到底应该怎样计算。同学们，大家都采用了列竖式的方法，那你还记得列竖式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没错，列竖式时我们要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这道题目涉及了一次退位减法，让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吧。从个位算起，八减八等于零，十位上七减九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就是十七减九等于八，百位退一后还剩一，所以结果是一百八十。同学们，借助我们刚才的学习经验，接着让我们解决下一个问题。三年级同学比四年级同学少捐了多少本图书？谁来说说你的思考过程？
3: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到相关信息。三年级捐了145本，四年级捐了213本。求三年级比四年级少捐多少本？用减法计算，列式是213减145。
1: 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那213减145应该怎样计算呢？请你借助刚才的学习经验，列竖式计算，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大家看，这是两位同学的计算情况，都是在计算213减145，怎么计算的结果不一样啊？你同意哪位同学的想法？
4: 我同意小优的做法，结果应该是68。他们十位上的数计算的不一样，213减145，从个位算起，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个位变成13减五等于八，十位上一被退一后剩零，可以做个小记号，零减。

0: 四不够减，需要从百位退一，十位变成十减四等于六，百位上二退一后剩一，一减一等于零，所以结果是68。
1: 这位同学说的特别清楚，不仅算出了正确的结果，还向大家清晰地说出了他的计算过程。做小记号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个位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十位不够减，要再从百位退一。
2: 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帮助我们理解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算。大家看，个位上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十，十三减五等于八，在个位上写八。十位上一退了一，剩下零，零减四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当十，十减四等于六，在十位上写六。百位上二退了一，剩下一，一减一等于零，百位上的零不写，所以213减145的结果是68。
1: 这位同学利用计数器再次帮我们研究了他的计算过程。那78这个数是错在哪儿呢？
3: 这个算式是我写的，十位上的数我计算错了，十位上的七我是用11减4得来的，忘记了十位上的一已经被各位借走了，十位上应该是十减四等于六。
1: 大家都清楚了吗？看来十位上的数的计算特别关键，它既要退位给个位一，还要再从百位退一。这道题目涉及了两次退位减法，让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吧。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个位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个位上就是13减5等于8。十位退一后还剩零，零减四不够减，需要再从百位退一，十位上就是十减四等于六，百位退一后还剩一，一减一等于零，所以结果是68。同学们，回顾刚才的两道计算，想一想，你觉得万以内数的笔算减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4: 计算万以内减法时，我们要相同数位对齐，
0: 从个位减起，
2: 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1: 三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今后我们在遇到类似的减法计算中，也要注意这些关键点。那同学们，请你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学的万以内数的笔算减法，和以前学习的百以内数的笔算减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我发现他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
2: 没错，列数式时都是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3: 他们的计算道理也是一样的，都是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减。
1: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问题，能够联想到以前的知识和我们今天所学的新知识的联系，特别会学习。好了，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的学习经验， 接下来让我们

0: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请你完成课本第七十页的做一做第一题。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几道题目的计算过程。
1: 356减85，相同数位对齐，个位上6减5等于1，十位上5减8不够减，从百位上退一，15减8等于7，百位上的3借走1还剩2，结果是271。
2: 648减296，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个位8减6等于2，十位上4减9不够减，从百位上退一，14减9等于5，百位上的6借走1还剩5，5减2等于3，结果是352。
3: 924减583，个位4减3等于1，十位2减8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12减8等于4，百位还剩8，8减5等于3，结果是341。
4: 963减76，个位3减6不够减，十位退一，13减6等于7，十位还剩5，5减7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15减7等于8，百位还剩8，结果是887。
0: 这几位同学把计算过程说的都特别清楚，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都做对了。让我们接着解决下一个问题。请一位同学先给大家读一读。
1: 某款烤箱在甲商场的售价是549元，在乙商场的售价是498元。乙商场的售价比甲商场的售价便宜多少元？
0: 请同学们列式计算并口答，开始吧。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道题是怎么解决的吧。
2: 我是这样想的，要想解决乙商场的售价比甲商场的售价便宜多少元，就是在求乙比甲少多少。用减法计算，我需要知道甲商场和乙商场的售价。甲商场售价549元，乙商场售价498元，列式是549减498。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继续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在这个单元，我们将感受奇妙的世界，了解景物特点，学习介绍一种事物。最后，我们还会动手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相信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我们都能够发现世界之美。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作家萧红笔下的火烧云，欣赏它的美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词语朋友。

0: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喂猪，跪着。庙门，镇静。翩翩，紫檀色，笑盈盈。红彤彤，揉眼睛。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能读正确。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课文是按照火烧云上来、火烧云的变化和火烧云下去了这样的顺序来写的。我们还重点学习了课文的一至三自然段，通过品读文中的关键语句，了解到火烧云具有颜色变化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而课文的第三自然段就主要写了火烧云颜色方面的特点。文中的语言引发了我们无限的遐想。你会背了吗？请你跟着学习小伙伴一起挑战背诵吧。
1: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0: 多美的语言呀，让我们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片绚烂又瞬息万变的火烧云。而这地方的火烧云除了颜色变化，还有什么也在变呢？让我们继续跟着课文去发现。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4页，朗读课文第四至六自然段。想一想，你又感受到了火烧云的哪些特点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
2: 读了四至六自然段，我发现这地方的火烧云除了颜色在变，形状也在变化，而且我还感受到形状也有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
0: 大家的感受和它一样吗？那么你又是从哪些语句了解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呢？请你默读课文第四至六自然段，找一找相关语句，再把它们画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的发言。
3: 我从课文里读到了这几句话。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我从这些语句看出火烧云形状的变化一个接一个，马刚变模糊，大狗就突然出现，大狗才不见，狮子又紧跟着来了，变化可真多呀。
0: 你可真会读书，把握住了这些关键语言，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的特点了。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其他小伙伴的想法。
4: 我在每个自然段的开头还找到了这些词语，一会儿、忽然、接着，这些词语让我感受到在很短的时间里，天空中就接连变出了三种动物的样子，变化可真是快。
0: 火烧云不仅形状变化多，变化的还很快呢。这位同学关注到了段首的关键词语，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了火烧云形状变化之快。
3: 我还有补充，请大家和我一起看第四自然段。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从这里我读出了火烧云形状的变化非常快，仅仅两三秒钟

0: 马的大小、四肢、脖子都发生了变化，最后看的人都来不及反应，马就一下子变模糊了，可真神奇。
1: 我在第五自然段也有发现，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说明大狗和小狗刚出现没多久，还没等我们看清楚，就一下子都消失了。这说明火烧云的形状变化不仅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在一眨眼的功夫，刚才还在眼前的大狗和小狗就没了踪影，这让我感觉特别奇妙。
2: 我在第六自然段还读到了这句，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这里的一转眼特别关键，它告诉我们，狮子刚蹲好，但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找都找不到。我仿佛看到了大狮子前一秒还威风凛凛地蹲着，下一秒就没了踪影，真的是瞬息万变。
3: 几位同学的发现都很有代表性。是呀，无论是关注段首的关键词句，还是段落中的细节描写，都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那么，作者又是怎么把这又多又快的变化写清楚的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三个自然段，一边默读，一边思考吧。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发言。
0: 我发现作者在写这三个自然段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先写了什么动物出现了，再写动物形状的变化，最后写动物消失不见了。
3: 是呀。作者就是通过先写了动物出现、形状的变化，最后动物消失这样的顺序，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把火烧云形状的变化写得清清楚楚了。老师根据大家的发言，把火烧云形状的变化整理成了表格。请你比较着作者对三种动物不同的语言描写，再来读一读，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
4: 通过比较朗读，我发现作者把马的变化写得非常详细，比如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就像是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眼前上演。而作者并没有详细写大狗和狮子怎么变，小狗跑着跑着就不知哪里去了，大狮子更是一转眼就找不着了。这三个自然段让我感觉形状变化的一个比一个快。
5: 我还发现，作者在写马的时候，重点写它形状的变化，写大狗的时候，重点写它的动作和气势，突出它十分凶猛，向前奔跑的样子，很有动感。写狮子的时候，重点写它的样子和神态，把它描绘得跟真狮子一模一样，威武又镇静，显得特别逼真。
3: 是呀，作者就是按照动物出现、形状变化、动物消失这样的顺序来写，又抓住了马、大狗和大狮子不同的特点，从不同的方面来刻画，把火烧云的变幻莫测写得清清楚楚。刚刚同学们通过把握文中的相关语言，感受到了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我们还读懂了作者是如何把这又多又快的变化写得既生动又清楚的。文字里的火烧云这么奇妙，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画面，一同欣赏这绚烂多变的美景吧。看着这般动人的画面，你一定感受到了火烧云独有的绚烂与奇妙。接下来，就请你带着这份体会。

0: 会和理解，跟着老师一块儿练习着读好这三段吧。读的时候可以把提示“火烧云”“形状变化快”的词语读得轻快急促，就能读出画面瞬息万变的节奏感了。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相信同学们通过找准语气，把控节奏，把火烧云奇妙精彩的形状变化读了出来，更是把满心满眼的喜爱与赞叹深深融进了每一句朗读里。现在请同学们合上书本，看着屏幕上的提示，练习着背一背这三段话吧。让我们一起跟着学习小伙伴挑战背诵。
1: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
0: 天上的火烧云，颜色多，形状多，变化快，可这么美的景象也总有慢慢下去的时候。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看看火烧云下去时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请同学们边读边思考，火烧云下去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让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感受。
2: 我感觉火烧云变来变去的，最后什么都不像了，而且消失得特别快，一下子就没了，就好像一场梦，好像刚才看到的美景都不真实了。
0: 同学们的感受和他一样吗？让我们通过文中的关键词句来进一步体会。先来看看段落开篇的这个词语“恍恍惚惚”，请你结合着上文想一想，这里的“恍恍惚惚”是什么意思呢？
3: 通过读上文，我知道了火烧云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形状变化太多，变得太快了，让人看不清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形状，这就叫做恍恍惚惚。
0: 是呀，火烧云的变化太多太快了， 看得人脸

0: 眼花缭乱，分辨不清了。现在，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想象着霞光渐渐褪去，刚才还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慢慢变得模糊、柔和；刚才还清清楚楚的动物形状，也慢慢的变淡、变浅，直到消失不见。整个世界都变得朦朦胧胧，如梦如幻。此时此刻，又带给了你怎样的感受呢？此时啊，天空却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快说说你的感受吧。
1: 火烧云的美景这么短暂，一会儿就不见了。我们还没看清楚，没看够，它就下去了。我心里很不舍。
2: 火烧云偏偏不等爱他的孩子，我真希望火烧云能再多停留一会儿，让我看个够啊！
0: 是呀，这么美的景色却又如此短暂，难怪我们会感到惋惜与不舍。而作家用文字记录了火烧云变化的全过程，就把这份美好永久地保存了下来。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意犹未尽和怅然若失，跟随着学习小伙伴一起练习读好这一段吧。
3: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0: 这节课，我们跟随着作家的文字，按照火烧云上来、火烧云的变化和火烧云下去了这样的顺序，体会到了火烧云颜色多、形状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也感受到了这份美景转瞬即逝的美丽与奇妙。而这么美的景色，出自于哪位作家的笔下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这位著名作家萧红，原名张乃英，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出生在东北的呼兰，童年啊，最爱跟着祖父在园子里玩耍，也最爱观察天上的云，地上的花。她的文字清新又生动，就像在画画。我们的这篇课文就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呼兰河传》。茅盾爷爷曾经高度地评价这部作品，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的文字干净、温暖，把大自然的美写得活灵活现。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十佳教育集团的杜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今天这堂课的学习。今天呀，老师想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一片春雨过后的竹林，泥土之下，正有一个小生命正准备开启他的第一次冒险呢。瞧，就是它，一颗竹笋。别看它嫩嫩的、小小的、尖尖的，可在它小小的身躯背后却隐藏着大大的力量呢。下面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竹笋的历险记。
1: 听，轰隆！一声春雷炸响，藏在泥土里睡觉的小竹笋被惊醒了。它揉了揉尖尖的小脑袋，好奇地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呀？于是它攒足了劲儿往上顶，

0: 可刚一动，就撞上了硬邦邦的泥土。小竹笋皱着眉头嘀咕：“好硬啊！”但他没有放弃，把根须紧紧扎进土里，一下一下攒着力气，终于咔嗒一声撞开了厚厚的泥土。刚探出头，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又压了过来。小竹笋咬着牙，把身子绷得紧紧的，小声给自己打气：“好重啊，但我一定能推开它。”他卯足了劲儿往上拱，终于咕噜一下把石块掀到了一边，钻出了地面。竹林里的小鸟飞过来，扑棱着翅膀喊：“祝贺你长大了！”小竹笋却晃了晃尖尖的脑袋，认真地说：“不，我还不够强壮。”从那天起，它每天努力吸收阳光和雨水，一节一节地往上长，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肯停下脚步。最后，小竹笋终于长成了挺拔的翠竹。
1: 同学们，小竹笋的故事听完了，想一想，小竹笋靠什么力量看到了精彩广阔的世界呢？是啊，小竹笋没有神奇的魔法，也没有巨人的帮助，靠的就是内心深处那股想要向上、想要成长的劲头，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学们，如果此刻小竹笋能够听到我们的对话，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2: 小竹笋，你真勇敢，石头那么重你都不怕。小竹笋，你的目标真远大，钻出来了还想着继续长高。
3: 小竹笋，你遇到很多困难都没放弃，我要向你学习。
1: 是啊，你们说的可真好。同学们，你真勇敢，目标远大，没有放弃，都说到了小竹笋的心里。请你们想一想，从坚硬的泥土到沉重的巨石，每一次看似无法逾越的挑战，小竹笋都没有等待，没有抱怨，而是依靠自己内在的那股劲儿去面对，去突破，去成长。这种依靠自己努力向上永不停止的力量，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强不息。同学们，一颗竹笋尚且如此，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今天呀，我们就共同来学习同编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第11课《少年当自强》。同学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懂得了自强不息的道理。在古书《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宇宙天体运行刚健有力，永不停歇。真正的君子也应该像天地一样自我奋发，永远向上，始终不停止努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真谛。同学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照亮了许多人前行的路，让他们即便身处黑暗，也能创造出耀眼的光芒。其中就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用一支笔和一颗坚强不屈的心，书写了千古传奇。下面呀，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司马迁的故事。
4: 司马迁从小热爱读书，游历四方，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写一部记录从古到今故事的史书。可就在他专心写书时，一场意外的磨难降临了。他遭受了残酷的刑罚，身体受了重伤，心里也满是委屈和痛苦。那段日子里，他常常独自静坐，连拿起笔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当他看着桌上写了一半的书稿，想起自己走访时的艰辛与付出，心里的那股劲儿又涌上了来。他告诉自己，不能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梦想。就这样，

0: 千，凭着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最终完成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
1: 同学们，司马迁的故事听完了，想一想，是什么力量让司马迁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到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是他心里的梦想，他不想让自己的努力白费。
3: 是他的坚持，再难也不停下写书的脚步。
4: 是他不服输的劲儿，不想被磨难打倒。
1: 是啊，同学们，是梦想，是坚持，是那股不服输的精神，这份力量让他在无尽的黑暗中为自己点亮了一盏灯，这盏灯的名字就叫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守住初心，走到想去的地方。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自强不息的力量远远不止照亮一个人的人生，当千千万万个人的这份力量汇聚，就能凝聚成一个民族的脊梁，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强大。今天我们能在教室里享受这份安宁与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又离不开国防的强大。我们今天国防的强大，正是因为有着这样自强不息的精神。下面呀，我们就通过上世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故事，来一起看一看吧。

0: 家对秦王一出现，秦王一出世，
1: 当然一个战士，另一个战士大腿往哪站？

0: 同学们，看完了短片，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科学家们太辛苦了，在戈壁滩上条件那么差，还一直咬牙坚持。
2: 我特别佩服他们，明明有那么多困难，却从来没有放弃造原子弹。
0: 是啊，同学们，建国之初，我国基础薄弱，百业待兴。同时还遭遇外部势力的封锁与打压，但我国的科学家们毅然奔赴茫茫戈壁滩，喊出为国争气的口号，造出了属于中国的原子弹。同学们，科学家们最终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靠的又是什么呢？
2: 靠为国争光的坚定决心，不愿被外国人小瞧。
1: 靠不怕苦不怕难的勇气，再艰难也绝不放弃。靠自力更生的劲头，没有工具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是啊，同学们，正是这样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们今天的国防越来越强大。同学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能守护国家的安全，也能创造出美好的家园。让我们把目光从茫茫戈壁转向祖国的北方，那里曾经有一片叫塞罕坝的荒漠。黄沙漫天，草木难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塞罕坝的三代造林人用一生的坚守，把荒漠变成了绿洲。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塞罕坝的建设故事。

0: 事。
1: 大家决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这个地方最冷的时候达到-43.5°。
3: 我们就亲自在现场一个一个扛树过来嘛，一起向人吃，晒上肉。

0: 同学们，想象一下，在那样干旱、寒冷、风沙肆虐的环境下，要把小树苗种活，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呢？
1: 肯定特别难，风沙会把小树苗吹倒，缺水的时候，树苗还会枯死。
2: 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肯定经历了很多失败，却从来没有放弃。
0: 是啊，同学们，三代造林人不怕风沙，不惧严寒，缺水就想办法引水，树苗死了就重新栽种，一代传一代，整整几十年从未停下脚步。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从原子弹的惊天巨响到塞罕坝的绿树成荫，不管是国防建设还是生态保护，支撑我们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都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学们，你还知道哪些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故事吗？课前呀，同学们进行了查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吧。
3: 闻鸡起舞的将领祖逖。祖逖是东晋一位立志报国的将领，他年轻时担心自己本领不够，就和朋友约定每天鸡鸣起床练剑，风雨无阻。凭着这份坚持，他后来成长为一代名将，收复了大片国土。
0: 同学们，听了这个故事，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1: 珍惜光阴，刻苦自律，才能成就大事。这份不浪费时光，奋勇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0: 是啊，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份珍惜时光、奋勇拼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下面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现代赛场，听一听下面这位同学分享的故事。
2: 轮椅上的剑客邹旭凤，邹旭凤阿姨是一名轮椅击剑运动员，她在比赛中受过很多伤，训练也特别辛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后来，他不仅在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上拿到了金牌，2024年在巴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为国争光。
0: 是啊，同学们，这个故事给了你哪些启示呢？
4: 做一件事，只要不放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赢得属于自己的金牌。
0: 同学们，其实我们也一样，做一件事儿，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赢得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精彩。下面呀，我们再来听一听最后一个分享。
4: 创造中国速度的高铁建设者。从前，我们只有慢腾腾的绿皮火车，也没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工程师叔叔阿姨不怕困难，白天实地测试，晚上钻研图纸，一遍遍改进技术，终于让列车时速从几十公里跑到几百公里，建成了遍布全国的高铁网络，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同学们，从高铁的故事中，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4: 建设者们不怕困难，奋勇拼搏，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
0: 是啊，创造中国速度的高铁建设者们让我们看到了

0: 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新时代的真实写照。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其实伟大的精神从来都不遥远，它就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点滴选择和踏实的行动里。那现在老师想问问你，到底怎样做才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好少年呢？下面呀，就请你翻开教材第41页，一起来看看小伙伴们是怎样做的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场景。小明一家去爬山，妈妈对小明说，我帮你拿书包吧。小明却说，我自己能行。同学们，从小明的做法中，你看出他具有怎样的品质呢？
1: 小明不依赖别人，坚持自己做，他做到了磨练意志，自立自信。
0: 是啊，背书包虽然是一件小事儿，但就是在这样一件件的小事中，我们磨练了意志，树立了自信与自立，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做法。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场景。小芳羡慕地对小红说，你已经跳得很高了。小红却说，我还要更多的练习，争取跳得更高。同学们，小红已经做得很好了，却还想继续进步，这体现了什么精神？
2: 小红不满足现状，一直努力，真正做到了不断超越，永不停歇。
0: 是啊，同学们，跳高如此，学习任何一项本领和技能其实也是如此，这也是自强不息的做法。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场景。小明和小红一起在坐感应车，可是他们总是不能够成功，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遇到难题不放弃，还主动想办法，这是一种什么品质？
3: 他们遇到困难不退缩，积极想办法，做到了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0: 是啊，同学们，自强不息就体现在我们每一次背起书包的独立里，在一次比一次跳得更高的坚持里，在遇到那困难时我们那句不放弃里。同学们，少年自强则国家未来有希望，正像书中的这首小诗所写的一样，少年当自强，立志向远方。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将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争做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单元的第三课观测语。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一个回顾。在天气预报一课，我们知道了天气包括气温、风、云、雨，也明白了我们可以观测气象变化来预测未来的天气。而我们在观测气温一课，明白了如何正确、准确地观测气温。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探究天气的奥秘，我们该如何观测一场雨呢？那我想请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你能说说视频中下雨的情况吗？好了，视频看完了。同学，你能说说视频中下雨的情况吗？
1: 老师，我认为是。

0: 视频中是大雨，
1: 很好，同学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视频中是大雨。那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0: 视频中的雨非常密，也非常急。我通过日常的经验觉得，这种下雨的情况是我们常说的大雨。
1: 很好，同学通过日常经验及他的感受做出了判断。但我们该如何准确地判断一场雨的大小？

0: 雨的情况，但是第二天我出门看到路面的积水，我就可以大概判断昨天夜里的下雨情况了。积水多，我就会觉得夜里下的雨很大，而积水少，我就会觉得昨晚的雨很小。
1: 很好，同学根据他的日常观察做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想通过积水的多少来判断雨的大小。那我们能不能帮他把这个方案完善一下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工具来测量积水的多少呢？
2: 我们在上个学期学习了量筒的使用，量筒是用来测量液体体积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积水的多少。
1: 很好，同学能想到上个学期我们所学的量筒的使用，这点非常棒。我们也确实用量筒来测量液体的多少，也就是液体的体积。那你还记得液体体积常用的单位是什么吗？
0: 液体常用的体积单位是升和毫升，它们分别写作 L 和 mL。
1: 没错，我们液体常用的体积单位就是升和毫升。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量筒来测量一场雨的大小呢？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下面做的这个实验，然后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们用洒水壶模拟降雨，看看量筒是否会测出不同降雨的数值呢？

0: 好了，这个实验看完了，同学，你能说说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氧筒确实在模拟的降雨中测量出来积水多少的不同，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
0: 很好，确实，量筒在我们模拟不同的降雨中测出了不同的数值。那请同学们再来看看老师下面做的这个实验，再谈一谈你的想法。
2: 我们再次用洒水壶模拟降雨，看看不同规格的量筒在同一场雨下测量结果是如何的。

0: 这个实验也看完了，你能谈一谈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老师，我发现我们用不同规格的量桶测量同一场雨，最终量桶中的积水多少是不一样的。大的量桶里面的雨水更多，而小的量桶里雨水会更少。我们之前测量水的体积的时候，我们用不同规格的量桶测量同一杯水，它们的测量结果是相同的。我们这个方法好像不是那么完美。
0: 没错。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在后续制定雨量等级的时候，就必须先规定我们使用什么规格的量桶。如果采用了不同规格的量桶，我们的等级也就没有了意义，那就太麻烦了。那同学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老师给大家一个提示，看一看两个量桶中积水什么是相同的。
2: 老师，我发现虽然两个量桶中雨水的体积不同，但是它们在量桶中的高度是相同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积水深度来判断降雨的等级呢？
0: 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确实，两个不同规格的量桶中积水深度是相同的，我们确实可以以此为依据。气象站用降雨量表示降雨的多少，用雨量计测量降雨量，而降雨量是指一定时间内降落到地面。

0: 面的水层深度单位为毫米。我想请同学们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气象站使用的雨量器，然后谈一谈它有哪些结构呢？
1: 我看到雨量器有气口、盛雨器、漏斗、雨量桶、储水瓶和量雨杯这些结构。但我有一些问题，为什么气象站的雨量器要更复杂一些？里面为什么有漏斗和量雨杯这两个结构呢？为什么不能只用一个带刻度的直筒杯来测量降雨量呢？
0: 同学说得非常好。确实，我们的雨量器是用来收集降雨的专用器具，通过与之配套的量雨杯来测定以毫米为单位的降雨量。那同学提到两个问题，我们分别来解释。首先，漏斗是当降雨量很多时，页面位置很高，很容易溅出去，导致测量数据不准。所以有了漏斗后，可以防止这一现象。同时，漏斗也可以防止在降雨后，储水瓶中的雨水蒸发，导致数据不准。而我们的量雨杯则是当降雨量很小时，储水瓶中的页面高度也很低，很容易测量不准。所以我们用配套的量雨杯来放大这一页面高度，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出降雨量。那同学们也了解了我们气象站专用的雨测量降雨多少的雨量器，我们能不能也自制一个雨量器呀？同学们想一想，自制一个雨量器需要哪些材料，又如何制作呢？
2: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平底直筒的透明塑料瓶来做雨量器，因为平底直筒的塑料瓶既能平稳放住，也很好测量瓶中雨水的深度，同时瓶身透明，也方便观察水位。
0: 同学说的非常好，平底直筒的塑料瓶确实很适合做一个雨量器。但我们生活中很难找到完全平底的塑料瓶，生活中常见的塑料瓶底往往是凹凸不平的。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吗？老师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回忆一下上个学期学到的各种容器中静止状态的水面是什么样的。
1: 我有办法了，容器中的静止状态的水面总是平平的。所以我们可以先在瓶中放一部分水，这样就可以解决瓶底不平的问题了。
0: 同学说得非常好。那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后，我们该如何把它改造成雨量器呢？
1: 可以把瓶子的上半部分剪下来，倒扣在下半部分上，这样上面就像漏斗，雨水能顺利流进下面的瓶子里，不会溅出去。
0: 同学说得非常好。那为什么要剪下来上半部分做漏斗，而不是找我们的漏斗来直接当做漏斗呢？
1: 因为同一个瓶子上下部分刚好能扣在一起，密封性比较好，而且材料都是现成的，不用额外找。
0: 同学想得非常周到。那我们在动手制作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使用剪刀或美工刀时要特别小心。最好在老师或家长的指导下剪，剪完后的瓶口边缘可能比较锋利，可以用胶带包一下。
0: 确实，在我们制作中，安全是我们最要考虑的事情。那雨量器做好之后，怎样才能知道下了多少毫米的雨呢？
2: 可以在瓶身外面贴一张纸条，用尺子画出毫米刻度，然后放在空旷的地方接雨水，雨停后看水位对应的刻度就可以了。
0: 两位同学说的都非常好。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如何自制一个雨量器。自制雨量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白纸、瓶身均匀的塑料瓶、美工刀、笔、尺子、胶带。先在瓶口的位置用笔做好标记，然后用美工刀沿标记处划开。在使用美工刀时，要注意安全，戴好手套，也可以请老师帮忙切割。切割完成后，上半部分可以做漏斗，把漏斗倒扣在瓶座上，雨量器就完成了一半。因为我们选用的瓶底是凹凸不平的，所以要在瓶中加水，让水面没过凸起的部分。

0: 因为降雨量的单位是毫米，为了方便我们读数，可以在白纸上画出刻度线，标上数值和单位，然后用剪刀剪下来，最后把做好的刻度纸贴在瓶身。在粘贴时需要注意，水位线要和刻度线的最低点齐平，这样我们的雨量计就做好了。
1: 嗯，通过这个视频，我相信同学们已经知道如何自制一个雨量计了。那你觉得我们自制的雨量计和气象站用的雨量计区别在哪里呢？
2: 气象站用的更精密，我们自制的虽然简单，但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刻度准确，摆放平稳，也能得到可靠的雨量数据。
1: 同学说的非常好，那雨量计做好了，在实际测量时应该怎么使用呢？
3: 下雨前要把雨量计放在开阔的地方，而且要放在稍高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落到地面的雨水溅进雨量计里，影响测量结果。
1: 嗯，同学说得很好，那老师有问题了，为什么要放在开阔的地方？如果放在屋檐下或者大树下会怎么样呢？
3: 如果放在屋檐下，屋檐留下的水会流进雨量计里，测出来的就不是真实的降雨量了。放在大树下，树叶上的积水滴落进去也会让数据偏高，所以一定要放在周围没有遮挡的开阔地带。
1: 嗯，同学说得很好，测量位置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了数据的准确性。那雨下完之后，我们怎么知道降雨量呢？
3: 降雨结束后，用侧边刻度量出雨量器内积水的深度，这个数值就是此次的降雨量。
1: 那我们在测量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眼睛平视水面最底部的位置读数，不能从斜上方或斜下方看，否则读数会有错误。
1: 嗯，很好，同学能够想到之前我们量筒测量时是该怎么看，这点很好。那只要我们把雨量计放在正确的位置，读数时方法准确，我们自制的雨量计也能测出可靠的降雨数据。那好了，我希望同学能用自己自制的雨量计测量一下一周的降雨量，然后把它填在我们的记录表中，每天的降雨量填在降雨量毫米这一栏，如果某一天没有下雨，这一栏我们就填零毫米。填完之后，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对照我们的雨量等级表，看一看我们每天的降雨量属于哪个等级。那我想请同学们观察一下雨量等级表，说一说它的划分依据。
2: 这个表以24小时降雨量为标准，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六个等级。其中小雨是小于10.0毫米，中雨是10.0到24.9毫米，大雨是25.0到49.9毫米，暴雨是50.0到99.9毫米，大暴雨是100.0到249.9毫米，特大暴雨是大于等于250.0毫米。
1: 同学说的非常好。那假设我测得某一天24小时之内总降雨量为33毫米，那它属于什么降雨等级呢？
3: 33毫米在25.0到49.9毫米之间，属于大雨。
1: 很好。那再假设我测得某一天24小时之内总降雨量为8毫米，它又属于什么等级呢？
2: 8毫米是在小于10.0毫米的级别，所以是小雨。
1: 两位同学判断的都很好。那这里需要注意了，这里的等级是按24小时累计值判定的，不能因为雨下的急就主观判断为暴雨，必须依据实测的数据来进行判定。
3: 也就是说，雨量等级是客观的毫米数决定的，而不是人的感觉。
1: 没错，这便是科学观测与日常感受的区别。那我们通过指南车信箱再来看一看降雨观测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降雨观测是水资源最重要的基础资料之一，对工农业生产、水利开发、江河防洪和工程管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降雨只是降水的一类，特指水蒸气在大气中凝结成液态水，以雨水的形式降落到地面的现象。

0: 象，而降水则包括空气中水汽冷凝后降落到地表的所有现象，例如雨、雪、冰雹等。当我们遇到雪或冰雹，需要先收集固态降水，然后融化或换算成等量的水层深度，才能得到降水量。日常天气预报中提到的降水量，通常指融化后的等效水深。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具体该如何做吧。
1: 那如果下雪了，又该怎么测量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漏斗和储水瓶拿走，直接用盛雪口或储水桶直接承接雪。测量的时候，把储水桶拿回室内，等到雪融化成水后，就可以把水倒入量桶中，读取刻度数，来确定降水量啦。
0: 好啦，我相信同学们通过这个视频已经明白该如何做了。那我们对一个区域的降水进行长期监测，就可以找到规律，比如哪些月份降水集中，这些规律直接影响我们本地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城市排水以及江河防洪。没有几十年的降水数据，这些工程就缺乏了科学依据。
2: 所以，一周的观测虽然时间短，但也是在为长期规律积累基础数据。
0: 没错，科学观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规范的小数据都是大规律的一部分。
2: 明白了，我们在记录时应该把每天的毫米数填写清楚，然后对照等级表写出对应的等级，最后思考这些数据可能有什么实际用途。
0: 这便是从做到思的完整科学过程。那我们一个月或一年降水量的总和称为月或年降水量，根据多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年均降水量，它能反映该地的降水基本情况。同学看一看下方的表格，你有什么想法？
3: 这些数字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的年均降水会有不同。
0: 没错，不同地区的年均降水确实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降水也就导致了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那在课程的最后，老师想给大家留两个课后思考：一，制作雨量器的瓶子必须是平底直筒的吗？之前我们已经探究过了，不是平底的瓶子，我们该如何处理？如果瓶子不是直筒的，那又会有什么问题呢？二，瓶子口径大小对降雨量的测量有影响吗？同学可以想一想，我们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好啦，今天课程就到这儿。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the English class. I'm your English teacher, Zach. I'm from 中关村 No. 1 Primary School.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陈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Today, we will learn Unit 5, Traveling Around Lesson 2.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五单元第二课时。本课时选自人教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本单元的主题内容是交通方式、绿色生活的理念和行为。经过学习，学生能够描述自己课余和周末的活动计划，以及日常出行所选的交通方式，知道绿色出行对保护环境具有积极作用，并结合实际选择适当的交通方式。通过问题练 How do you go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hat are some different ways to travel? Where do you go during the week?架构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并串联本单元的学习内容，能够描述自己日常出行选择的交通方式和理由，就课余和周末的活动安排进行问答交流，并在交流中注意倾听，通过提问、补充想法或做出评价来推进对话，利用分类法和图片信息识别和梳理有关交通方式和活动计划的信息，并使用这些词汇介绍和谈论自己一周中主要的活动安排和采用的交通方式，了解 be going to 表示将来计划要做某事。本课时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二课时 where do you go during the week?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希望你能够掌握 be going to 核心句型。

眼睛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不去爱惜它，近视就会找上你，所以错误的用眼习惯不能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七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在这一单元，我们还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本单元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运用多种方法识字；二、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三、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青蛙卖泥塘》这一课。本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复习巩固生字；二、了解青蛙为卖泥塘做的事，以及青蛙为什么不卖泥塘了。三，借助提示分角色表演这个故事。下面，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来读课题。二十。

青蛙卖泥塘。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课文大意，还认识了文中的会认字。下面就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注意读准字音。换钱、搬家、吆喝、水坑、舒服、采集、播撒、砍价、灌水、缺少、栽树、游泳、愣住、烂泥塘、绿茵茵。这些词语你都读准了吗？下面就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第90页，自己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一边读一边想一想，青蛙为卖泥塘都做了哪些事。20，青蛙卖泥塘。青蛙住在烂泥塘里，它觉得这儿不怎么样，想把泥塘卖掉，换一些钱搬到城里住。于是青蛙在泥塘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卖泥塘三个字。卖泥塘喽，卖泥塘，青蛙站在牌子边大声吆喝起来。一头老牛走过来看了看泥塘，说，这个水坑坑嘛，在里边打打滚儿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更好了。老牛不想买泥塘走了。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到了春天，泥塘周围长出了绿茵茵的小草，青蛙又站在牌子旁边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喽，卖泥塘。一只野鸭飞来了，看了看泥塘，说，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塘里的水太少了。野鸭没有买泥塘，飞走了。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又砍了些竹子，把竹子破开，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水引到泥塘里来。等泥塘灌足了水以后，青蛙又站在牌子旁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喽，卖泥塘。可是泥塘还是没有卖出去。小鸟飞来说，这里缺点树。蝴蝶飞来说，这里缺点花。小兔跑来说，这里还缺条路。小猴跑来说，这儿应该盖所房子。小狐狸说，每次听了小动物的话，青蛙都想，对对，要是那样的话，泥塘准能卖出去。于是青蛙就照着他们的话去做，栽了树，种了花，修了路，还在泥塘旁边盖了房子。卖泥塘喽，卖泥塘。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旁吆喝起来，多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水塘，你可以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听小鸟在树上唱歌，你可以在水里尽情游泳，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这儿还有道路通到城里。青蛙说到这里突然愣住了，他想，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住挺好的，为什么要卖掉呢？于是青蛙不再卖泥塘了。同学们，课文我们读完了，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呢？瞧，这位同学找到了这三处，分别在第5自然段、第8自然段和第10自然段，你找到了吗？下面我们来看看学习伙伴给大家的学习提示吧。1，读一读。

课文三至五自然段，先用横线画出青蛙和老牛说的话，再用波浪线画出青蛙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二，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再带着动作读一读画出的内容，读出语气。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一支尖铅笔，读一读，画一画吧。瞧，这位同学画出了这几处。卖泥塘喽，卖泥塘。这个水坑坑嘛，在里边打打滚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更好了。这两处画的是直线。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这一处画的是波浪线，你画对了吗？如果也画对了，就请你和你的同桌两个人合作着来读一读青蛙和老牛的对话吧。你们可以一个人来当青蛙，一个人来当老牛，分角色来读一读。卖泥塘喽，卖泥塘。这个水坑坑嘛，在里边打打滚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更好了。有的同学说，我发现在读青蛙说的话时，一定要声音再大一些。对呀，因为青蛙正在吆喝。再读读这个词，吆喝。还有的同学关注到，青蛙这句话最后的结尾标点是感叹号，所以语气要更强烈一些。那我们一起都来当小青蛙，吆喝吆喝吧。卖泥塘喽，卖泥塘。老牛来了，他看了泥塘说了什么？再来读读老牛的话。这个水坑坑嘛，在里边打打滚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更好了。你们瞧，在青蛙听了老牛说的话以后，他先想了想，又做了一些事。在青蛙的想法和做法中间，课文还用到了一个连词，就是于是。再来读读这个词，于是。有了这个词语，就把青蛙和想的和做的描写清楚了。下面我们再来读读青蛙的想法和做法吧。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有的同学还发现，在这两句话中有两个动词描写了青蛙的动作，对，就是采集和播撒。采集指的是青蛙把周围的草籽采起来收集起来，播撒呢，指的是青蛙把这些草籽播种撒在泥塘周围。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语吧，采集，播撒。下面我们再来读读这一自然段吧。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瞧，这就是青蛙听了老牛的话做出的改变呀。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学习伙伴给大家的学习提示二。一，读一读课文六至八自然段，先用横线画出青蛙和野鸭说的话，再用波浪线画出青蛙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二，和同桌分角色读一读画出的内容，读出语气。下面就请同学们读一读，画一画吧。画好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读读青蛙和野鸭的对话吧。卖泥塘喽，卖泥塘。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塘。

里的水太少了。你们瞧，这一次野鸭还对这个泥塘提出了优点和不足之处。青蛙呢，它听了野鸭的话，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下面就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青蛙是怎么做的，圈出描写青蛙动作的词语。你从这些词语中感受到了什么？说一说，演一演。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于是它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又砍了些竹子，把竹子破开，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水引到泥塘里来。快找一找这句话里描写青蛙动作的词语吧。你们瞧，这位同学找到了这几个：跑、找、砍、破、接、引。你找对了吗？找对了，再来读一读吧。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于是它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又砍了些竹子，把竹子破开，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水引到泥塘里来。从这些词语中，你感受到了什么？是呀，青蛙这一次为泥塘做出的改变，步骤很多，十分辛苦呢。你们瞧，通过青蛙不懈的努力，这泉水终于引到泥塘里来了，多高兴呀！自己再想象着画面，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下面我们来看看学习提示三：一，默读课文9至12自然段，想一想小动物们到青蛙的泥塘来，分别是怎么说的。请你扮演一种动物，说一说。二，想一想，最后青蛙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你们瞧，这位同学扮演的是小鸟，他想，小鸟可能会说，这个地方要是种上些树，我就可以在这里安家啦。蝴蝶呢？蝴蝶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好是好，要是种上花就更好了，我可以在花丛中跳舞，还可以品尝花蜜呢。看，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来了，我真喜欢这里绿茵茵的草地呀，要是有一条路能够通到城里，就可以把我种的胡萝卜运到城里卖了。猴子也来了，这个地方可真美呀，要是盖所房子，就可以邀请城里的小伙伴来做客了。瞧，小狐狸也来了，这里建造一个小游乐园吧，我们每天放了学就可以尽情玩耍了，那该多好呀。青蛙听了小动物们的话，一次又一次做出了改变。瞧，它又开始吆喝起来了。这一次它是怎么吆喝的？请同学们来读一读第11自然段。卖泥塘喽，卖泥塘。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旁吆喝起来。多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水塘。你可以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听小鸟在树上唱歌。你可以在水里尽情游泳，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这儿还有道路通到城里。青蛙说到这里，突然愣住了。他想，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住挺好的，为什么要卖掉呢？同学们，青蛙这次的吆喝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是呀，青蛙这一次还夸赞了自己池塘的优点呢。不仅如此，他的语气应该是又热情又自豪的。下面请同学们体会着这样的感情，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

你们瞧，这一自然段中还有一个省略号，请同学们想一想，青蛙还会说些什么呢？想好了，可以和你的学习伙伴互相交流交流。有的同学说，青蛙还可能会说：“快来瞧呀，水塘里的荷花多美呀！到了秋天，咱们就可以挖莲藕吃了。”有的同学继续补充道：“你们快来看呀，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可清了，水里有许多小鱼和小虾游来游去呢。”还有的同学说：“这里的房子冬暖夏凉，住起来舒服极了。”是呀，那同学们，青蛙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你有答案了吗？有的同学说，青蛙一次又一次做出了改变，把自己的烂泥塘变得又美好又舒适，所以青蛙舍不得卖掉泥塘了。是呀，改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呢。下面就请同学们再完整的读一读这个小故事吧。读完以后，你还可以和小组里的同学分角色演一演这个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文中的词语搭配，请你们来读一读屏幕上的字词，尝试着连一连吧。瞧，这位同学的答案。我要给大家推荐《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这本书很好看，大家快读一读吧。那在这本书里，我们介绍的时候还可以扩展一些内容，比如书里主要写了什么内容，怎么好看呢？读了这本书能有什么收获？瞧，这位同学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这是这本书的名称。奇妙的大自然在我们的心中藏下许多小问号，比如星星为什么会眨眼？彩虹为什么有七种颜色？大雁是怎么辨别方向回到北方的？你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这一段描写了这本书的内容，十分有趣。读了这本书，你还能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黄磊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保护野生鸟类。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十、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技术单位的数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本质，掌握运算规则与验算方法，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全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在生活中的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逐步发展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在上节课，我们已经探索并掌握了整十、整百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感受到了算法的多样性，体会到了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的道理。今天这节课，我们将运用之前的学习方法和经验，继续探索三位数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理解其中的道理，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

文具、图画本儿，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计数器。准备好了吗？下面

0: 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等多个类别。在1989年，我国首次发布了该名录。多年来，通过不断的完善，在2021年公布了调整后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的发布不仅推动了生态平衡，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反映了国家对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结合名录中与野生鸟类相关的部分数据，一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些数学知识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笑笑说，通过阅读资料，我知道了1989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有244种。淘气说，通过表格知道了2021年名录中一级保护的野生鸟类有92种，二级保护的野生鸟类有302种。同学们，你们不仅关注到了文字和表格中的信息，而且表达得很清楚有条理。那我们看到在2021年名录中提到了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是的，名录中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一共有2个级别，其中一级保护是最高级别，二级保护略低于一级保护，二者统称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这些数学信息，你能尝试着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提的问题吧。2021年名录中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多少种？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1989年名录中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的野生鸟类分别是多少种？2021年一级保护野生鸟类比1989年一级保护野生鸟类增加了多少种？2021年二级保护鸟类比1989年二级保护鸟类增加了多少种？同学们，你们可真会提问题。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解决第一个问题吧。2021年名录中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多少种？同学们，你们会列式吗？
1: 我试试，通过表格，我们知道了2021年名录中一级保护野生鸟类有92种，二级保护野生鸟类有302种，求一共有多少种，就是把这2种的数量合起来，所以算式是92加302。
2: 我补充，算式还可以写成302加92。
0: 同学们，你们说的都很好。92加302该怎么算呢？你能把你的思考过程和同学们说清楚吗？我们一起来看探索提示。请你用喜欢的方式算一算92加302等于几。你可以在图画本上画一画，写一写，也可以用计数器拨一拨。然后把你的想法和旁边的人交流一下，说清楚你是如何加的。听清了吗？快试一试吧。很多同学都有想法了，下面呀，我们一起来分享。淘气说，他是在竖线上画一画的。92加302，把302分成300和2。从92开始，先加300，92加300等于392，接着再加2，392

0: 二加二等于394，这样就算出了92加302等于394。那聪明的同学们还想到了，也可以将92像这样分成90和2。先用300加90等于390，再用2加2等于4，最后合起来也算出了结果。同学们，淘气是在竖线上加一加，我们再来看看笑笑的想法。
1: 我是在奇数器上拨一拨，先拨92，个位上拨两颗珠子，表示两个一；十位上拨九颗珠子，表示九个十，合起来就是92加302。先在个位上加两颗珠子，十位是零，所以不用加。最后在百位上加三颗珠子。数一数，个位上二加二，四颗珠子是四，十位上不变，九颗珠子是90，百位上三颗珠子是300，合起来是394，所以92加302等于394。
0: 同学们的方法都很好，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竖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咦，这两个竖式怎么写的不一样呀？你同意谁的？把你的想法和我们说一说吧。
2: 我认为第二个竖式是正确的，第一个竖式302的位置写错了。这个三表示的是三个百，要写在百位上；零表示的是零个十，要写在十位上；这个二表示的是两个一，要写在个位上，它的数位没有对齐呢。
3: 我同意笑笑的想法，我们在用竖式计算时，个位要和个位对齐，十位要和十位对齐，百位要和百位对齐，也就是相同数位要对齐。
0: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是的，有了前面的学习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列竖式时，相同数位要对齐再相加，计算时先算个位。二加二等于四，表示有四个一，所以要写在个位上。接着算十位，九加零等于九，表示有九个十，写在十位上。接着是百位，把百位的三拉下来，就算出了92加302等于394。
3: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写竖式的时候，可以把数位较多的数写在上面，数位较少的数写在下面，这样更方便我们相同数位对齐呢。
2: 真是一个好方法，给你点赞。
0: 同学们，你们看，你们用这么多种方法，在竖线上画一画，计数器拨一拨，列竖式，都算出了92加302的结果。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种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试试，我发现这几种方法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把302分成了300和2。300也就是三个百，二就是两个一，然后是用几个百加几个百，几个十加几个十，几个一加几个一。
0: 同学们，通过你们认真的观察，积极的思考，还发现了方法之间的联系，真是太棒了。是的，这些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用几个百加几个百，几个十加几个十，几个一加几个一，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吧。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

0: 同学们想一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知道哪些数学信息呀？是的，我们要分别知道1989年和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各有多少种。那通过资料，我们已经知道1989年有244种，那2021年呢？细心的同学们一定想到了，在刚刚呀，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394种。那现在你能列示了吗？求2021年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就是将这两个数量进行比较，所以要用减法来解决。算式是394减244，等于几呢？请同学们用你喜欢的方法算一算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这是笑笑的作品，你读懂了吗？他先在竖线上找到394。394减244，把244分成200、40和4，分三次去减。394先减200，等于194。接着再减40，194减40等于154。最后减4，154减4等于150。这样就算出了394减244等于150。在这里啊，笑笑还特别要提醒同学们，我们减的数不一样大，画的线段还不一样长呢。减200，线段就要画的长一些。那减40呢？200的一半是100，100的一半是50，所以40要画的比50短一些，那4就要画的再短一些了。同样，有的同学也想到了，还可以将394分成390和4，先用300减200等于100，再用90减40等于50，接着4减4等于0，最后合起来，同样算出了结果。我们再来听听计数器的方法吧。
1: 我先拨394，在百位上拨3颗珠子，表示3个百；十位上拨9颗珠子，表示9个十；个位上拨4颗珠子，表示4个一。合起来是394减244。先在个位上拿走4颗珠子。没有啦，是0。再从十位上拿走4颗珠子，还剩5颗珠子，是50。最后从百位上拿走2颗珠子，还剩1颗珠子，是100。合起来是150，所以394减244等于150。
0: 同学们，画竖线。计数器刚刚就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加法问题，现在又帮我们解决了减法问题呢。那如果列竖式该怎么写呢？这是淘气列的竖式，他先写出被减数394，然后写出减数244。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同学们，相同数位要对齐再相减，从个位减起。4减4等于0，9减4等于5，3减2等于1，合起来就算出了394减244等于150。同学们，你们用这么多种方法都算出了394减244的结果，而且在这里还给了大家很好的提示。比如在画竖线时，减的数不一样大，画的线段就不一样长。 那在列竖式时相同。

0: 红树位要对齐。
1: 听了大家的方法，我有发现，这些方法都把244分成了240和4，也就是两个百、四个十和四个一，然后都是在用几个百去减几个百，几个十减几个十，几个一减几个一，和加法是一样的呢，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有这样的发现吗？你们可真善于用联系的眼光观察、思考问题呀。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阅读文字和表格中的数学信息，发现提出了好奇、感兴趣的数学问题。接着，我们用多种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发现，虽然这些方法不一样，但是其中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都是用几个百加减几个百，几个十加减几个十，几个一加减几个一，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好了，前两个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看到有的同学还提出了好奇的、感兴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先存入到我们的问题银行中，课下你可以阅读资料，再来探索。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解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名录中的数学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想说的吗？
2: 我看到2021年名录中，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种类比1989年增加了150种，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1: 我也有想法，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也要守护这些天空精灵，维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陈老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让我们开启一段环球音乐之旅，一起来聆听管弦乐作品《维也纳的音乐钟》。在聆听作品之前呢，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作品吧。在匈牙利流传着一则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哈里是一位退伍的老兵，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他能把他的经历吹嘘得天花乱坠的，说什么他曾经单枪匹马地战败过拿破仑的军队，还把长着七个头的长龙打翻在地，更能驯服了烈马。哎，同学们，你们相信哈里的话吗？单纯的村民可真的是相信了。作曲家柯达伊把他的经历写成了歌唱剧《五个冒险故事》，又把其中的主题音乐改编成了管弦乐组体曲《哈里亚诺什》。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作品《维也纳的音乐钟》就是其中的第二首。由于这则民间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后来又被改编成了木偶剧《吹牛皮大王》久演不衰。这首作品非常的风趣生动，富有童话色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同学们，你们是不是特别想听一听这首作品呢？在聆听之前，我们先来听听哈里是如何讲述他的冒险故事的。
1: 我还曾救过公主呢，从战场上归来，美丽的公主邀请我到维也纳王宫做客，正是这些传奇经历让我名声大噪，全城的百姓甚至军乐队都在城门口热烈欢迎我。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国王的接见。
0: 同学们，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是怎么塑造哈里形象的。你听，随着维也纳城中的音乐钟声的响起，哈里出现了。

0: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哈利？
1: 得意洋洋，很自信的，狡黠又滑稽的感觉。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来聆听，边看乐谱边聆听，从主奏乐器、旋律特点上，一起来再次来感受一下哈利的主题吧。

0: 同学们，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刚才的音乐听起来活泼、跳跃，旋律色彩明亮，而且我听到了木管乐器的声音，好像还有叮叮当当的声响。
0: 同学们，你们的回答真的是太棒了。木管组的乐器使得哈利的主题增添了很多的幽默的感觉，一下子哈利那俏皮狡黠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你们的感知力非常丰富，叮叮当当的声响正是钟琴演奏出来的。哈利的主题是由木管组的乐器和钟琴一前一后交替的以轮奏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这部分旋律中呢，旋律的跳进与急进交替出现，更加把哈利的这种活泼的性格展现出来了。而且还加入了一丝丝的这样的俏皮，有戏剧性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一唱哈利主题吧。哈利的主题这部分音乐是降 E 大调，以第一线为哆。在演唱时，同学们请你们手打稳定拍。由于原谱的旋律音区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可以低八度来演唱。起始音为哆，准备。

0: 咪哆嗦嗦嗦嗦。
1: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好。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聆听维也纳的音乐钟。你想一想，音乐中哈利的主题出现了几次？如果你能边听边表现出来，那就更有趣了。现在开始吧。

0: 同学们，相信你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老师，哈利主题一共出现了四次。
0: 你们说的非常正确，而且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哈利主题重复出现之间呢，还有其他的人物出场。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遍一下出场的其他三位人物都是谁呢？我们先来听听第一段旋律。

0: 同学们，相信你已经有了答案，请说说吧。
1: 老师，这段音乐描绘的是军乐队。音乐中，我感受到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好像还听到了嘹亮的铜管音色，仿佛整齐列队、踏步前行的军乐团正精神抖擞地穿过广场。
0: 你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第二段音乐，又是谁呢？

0: 同学们，来说说你的答案吧。
1: 老师，这段音乐表现的是优雅的公主，旋律轻盈婉转，优美动听，好像是公主翩翩起舞的裙摆，太美了。
0: 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棒了。最后这段音乐，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答案，我们来听听吧。

0: 同学们，请回答一下。
1: 老师，这段音乐听起来有庄重威严的感觉，节奏舒缓而富有力量感，仿佛国王正端坐于高台之上，目光如炬，气度非凡。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丰富了，作曲家也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每个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深入来聆听一下这三段主题吧。首先，我们来聆听的是军乐队的主题。除了有主奏乐器小号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主奏乐器吗？音乐的主要特点又是什么呢？

0: 同学们，请说说吧。
1: 老师，我听到了嘹亮的小号声，在音乐的后半部分，好像还隐约听到了小军鼓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使得音乐有着铿锵有力的行进的感觉。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太棒了。军乐队的主题呢，是由小号作为主奏的，后半部分还加入了小军鼓富有节奏感的旋律，使得这部分的旋律铿锵有力，有进行曲的感觉，好像预示着欢迎哈利的形式已经开始了。那么旋律的后半部分还加入了短笛和双簧管的声音，更使得军乐队的这部分旋律增加了一幅幽默滑稽的感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一段公主的主题。那么这部分主奏乐器是什么？音乐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0: 请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我听到了长笛婉转起伏的声音，好像还听到了弦乐组和其他木管组乐器的声音，旋律听起来非常连贯优美。
0: 同学们，你们说的非常对，接下来让我们边观看乐谱，边再次来感受一下。

你们的感受是很对的。这部分的旋律，我们从乐谱上来看，连续的三连音的节奏型，使得公主的主题连贯而柔和，而主奏乐器长笛的加入，使得这部分的旋律又显得更加的轻快、轻盈、优美的感觉。那么，后面还加入了双簧管等木管组的乐器，好像正在跟公主的主题形成了对话。哈利的主题幽默，公主的主题高雅、优雅的感觉。之后呢，我们还听到了弦乐组的声音，使得公主的这部分的主题显得更加的有层次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国王的主题，它的主奏乐器又是什么？音乐主题上、旋律上又有了什么样新的变化？

0: 同学们，请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我听到了圆号浑厚而庄严的声音，还有小号的声音，威严而神秘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似乎是国王正在接见哈里的场面。
0: 你说的非常的正确，圆号的声音浑厚而饱满，国王的神秘而庄严的形象一下子就活灵活现了。之后又加入了小号、小军鼓，使得欢迎哈利的场面变得更加的严肃。但是细心的同学，你一定发现了，这部分音乐里面还加入了木管组的乐器，使得国王这一主题又加入了，又显得有童话般的幽默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维也纳的音乐中，请你一边听一边想一想，穿插于哈利四个主题之间的插部各个人物又都是谁呢？如果你能边听边来表现一下，就更好了。那么现在开始吧。

0: 伴随着维也纳的钟声渐行渐远，我们的音乐结束了。相信同学们和我有同样的答案。在三次出现的这个插步呢，第一次出现的是谁呢？是军乐队。第二次插步出现的主题是谁呢？是国王。第三次是美丽的公主。哈利的主题在整首作品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在每一次重复之间呢，有三个不同的人物出现，那么这种曲式结构就叫做回旋曲式。维也纳的音乐中的故事讲完了，同学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作曲家运用非常丰富的音乐语言，为我们刻画了生动的音乐形象。但是，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遇见了哈利，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1: 哈利，你可别再说大话了，吹牛皮可真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0: 同学们，你们说的非常对，吹牛皮可真的不是个好习惯。唯有脚踏实地的做事情，勇敢的、真诚的待人，才能赢得最终的尊重。那么，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环球之旅也接近尾声，请同学们在观看作曲家的现场演出中，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吧。

0: 张纯静，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一级教师，语文学科组组长、年级组长。小学大观念教学设计与实施语文学科课程内容主编，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年度人物。
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的张纯静老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三年级下册传统文化单元的《清明上河图》。新课标强调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真实生活中，问题常常是复杂的，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所以跨学科学习常常能为解决真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本次学习的契机源自于语文学科的文本教学，学生在学习《清明上河图》时提出了很多疑惑，他们的问题自然指向了美术和历史两个主要学科，于是我们顺学而导，跨学科就自然地发生了。如何跨？新课标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围绕学科学习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我们以学生的问题为起点，驱动整个探究过程，老师为孩子们提供探究的路径、方法、工具，让孩子们充分去体验、阅读、梳理、交流，最终实现深度理解，并借助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帮助学生进行表达。亲爱的孩子们，大家好，最近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古诗三首当中了解了传统节日和它的民

间风俗。在纸的发明这篇课文当中，我们了解了造纸术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在学习赵州桥的时候，认识了这座屹立千年不倒的石拱桥。我们一直在探究深厚的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一幅名扬中外的画，一起来探究中国人的根。请大家齐读课题。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我想请个孩子来读一读学习要求。一，默读课文，说一说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会名扬中外。二，结合课文内容和图画，向别人介绍《清明上河图》。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成第一个学习任务，请孩子们自由默读，并且用笔勾画，你从哪里能够看出来《清明上河图》会名扬中外？有的孩子说，这幅画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而且能够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那肯定很了不起。有的孩子说，张择端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360行都画在上面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非常的传神的，所以它名扬中外。也有的孩子说，清明上河图能让我们看到八九百年之前的古都风貌和人们普通的生活情景，所以它名扬中外。这个问题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在赵州桥这篇课文当中，孩子们就学习了如何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表达清楚，所以孩子们去提取文章当中的关键信息，把握主要内容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就请孩子们想一想，如果说名扬中外可以用一个具体的牛气值来表达的话，你觉得可以给他打多少分呢？孩子们基于刚才的信息，都觉得可以给他打10分。今天，我就把这幅画带到了现场，孩子们可以走近了仔细地观赏一下。如果你在画当中找到了课文里面提到的这些场景，就请你和我一样用便利贴把关键词贴在上面。孩子们明白了吗？开始吧。在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参与的非常的有兴趣。结束之后，我想跟孩子们讨论一下，你现在看了这幅画是怎样的感受呢？可不可以用过去我认为没想到这样的语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孩子说，过去我在书上看到说这幅画的人物画得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真的这么小，有的只有我的指甲盖这么大。有的孩子说，过去我以为只有书上这么长的两段，没有想到它有这么长，可以从我们的教室这一头一直铺开到教室的那一头。是的，我第一次打开这幅画的时候，我也被它震惊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灯下来来回回整整看了2个小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孩子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说，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演变过程当中，宋朝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朝代。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弗兰克也曾经说过，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都用这幅画来做研究。在2016年的时候，北京故宫博物院把这幅画的真迹拿出来做了一次展览，很多市民
是整夜整夜。

的排队，只为目睹一眼《清明上河图》的真容。现在这幅画就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孩子们有什么疑惑吗？请你把你的问题写在便利贴上。孩子们的小脑袋里装着好多好多的问题，老师把你们的问题做了一下分类，我发现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层面和艺术层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探寻你们自己的问题，等大家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一起来讲解《清明上河图》。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大家已经明确了，那么有很多的人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状态一样，我相信大家在进行深入的探究之后，你们对这幅画的价值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到时候就请你们来当讲解员，把你了解到的给我们现场的老师和同学讲一讲，让大家都能够更加深入的来了解这幅画的价值。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艺术方面的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其实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一般都会经历这样的历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制定计划，孩子们觉得这么多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有的孩子觉得我可以请教身边的老师，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有的孩子觉得我可以去查阅资料，问 AI，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那老师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张工作纸，你们可以把自己探究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写在这个方框当中。上面呢，你可以记录下你自己的感受，用关键词就可以。开始吧。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了美术老师为孩子们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这幅画画得那么丰富，到底画了多久？确实这幅画全长528厘米，也就是5米多，但是它的宽度并不宽，只有24.8厘米，这样的话它就很方便拿在手里面来进行把玩。我们一般呢是拿着它从右面慢慢的展开，这样的话就很方便看。这幅画据说前前后后一共画了10年的时间，里面画了众多的人物、建筑、场景。整幅画呢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绘的主要是汴京城外的郊区景色，这里有很多的茅草房，有绿绿的田野，弯弯的小路，还有很多人不时从其间穿过。中段以上土桥，也就是虹桥为中心，描绘了汴河及两岸的风光，桥上车马来往如织，商贩密集，行人熙攘，桥下有一艘漕船正想要放倒桅杆，想要穿过孔桥，少工们紧张的工作吸引了许多群众的围观，气氛十分热烈。它的后段展示了汴京城内的繁华街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行人摩肩接踵，车马络绎不绝。也有小朋友问，为什么这幅画可以帮助人们研究历史呢？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这幅画非常重要的绘画的技巧，它就是一幅写实的画。所谓的写实，就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画，而是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处理。所以我们都把这幅画称之为宋代都市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你看我们后面的这个房子，大家看后面那个部分，你只能够看得到房顶，对不对？那它的前面其实是一整座房子，它就把后面的遮住了。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只需要画房顶就可以了，就能够表现出房屋特别特别多的样子。我们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用遮挡的关系就可以表现出它画得特别特别的丰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散点透视。

也就是你的眼睛能够聚焦到的地方，我都可以把它画下来。这样的话，整个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饱满，很丰富，也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画里面的繁荣之景。还有的孩子问，画家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呢？确实，在长达数十年的绘画过程当中，肯定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大家看城墙这个部分，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工整，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个机器，而且是用毛笔来画，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古代的祖先们非常的聪明，你看，他在画的时候，其实就用了另外一支毛笔，把这个毛笔调转一个头，作为它的固定器，再比着戒尺画，这样画出来的线就非常的工整了。我们后来把这样的画法叫做戒画。接下来就请孩子们也可以用上自己的毛笔，也尝试着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人物来画一画吧。看，这就是孩子们的作品。画完之后，来，我们再一次来回过头思考一下，为什么这幅画它可以名扬中外呢？如果让你继续用牛气纸来给它打分，你想给它打多少分？有的孩子说，过去我觉得它可以打10分，但是现在我想给它打100分，因为刚才我自己画了之后，我才发现，要画成黄豆大小，而且还要把它的神态、动作都画清楚，简直是太困难了。我们画的时候是在 A4 纸上面画的，都只能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它非常了不起。也有的孩子说，我觉得它超级的耐心。你想，用毛笔来作画是没有办法擦擦改改的，所以它在这10年当中应该是非常有耐心，甚至是很有毅力，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回到问题墙上，刚才我们通过自己的探究解决了绘画艺术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历史这个角度的问题，我们也要来进行深入的探究。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聚焦在一个关键词上，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繁荣。接下来，我跟孩子们一起梳理了从哪些角度可以看出来它的繁荣呢？这是孩子们自己整理出来的角度。接下来，每个孩子可以选择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来进行重新分组。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深入的探究。依然，我们首先要制定计划。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孩子们说，我也可以请教跟历史相关的人物，老师也好，或者是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问 AI，然后找资料都可以。不过呢，在这个找资料的过程当中，资料的严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2份资料，第一份就是这幅画，但是因为画上的内容距今天已经有接近1000年了，所以说有很多可能大家看不明白，所以为大家推荐故宫博物院的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呢对它的一些细节有很清楚的介绍，这个介绍应该是非常官方的。还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这是孟元老写的一本回忆录。他小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汴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地方和这幅画都是可以匹配上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一书一画，一起来观大宋盛世。同样的，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工作纸，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整理在工作纸的这个部分。我看到很多孩子都记录得非常认真，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信息。那么这么多的信息，我们小组当中应该如何来做整理和合并呢？

0: 大家看，我们可以向教材学习，这是课文的一个自然段。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自然段整理一下，把它放进这个气泡图当中，大家觉得中间应该填什么呢？是的，我们的中间其实就可以讲我们的主要意思，人物很多，旁边就可以是乡下的农民、撑船的船工、生意人、长胡子道士、江湖医生等等等等。一个简单的气泡图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息和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整理得清清楚楚。那接下来请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你们小组的信息，比如说你们想要表达的是店铺很多，那么你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哪里可以看出来店铺很多呢？孩子们都已经整理好了，非常棒。其实我们说了，要想把这个内容讲清楚，那么这个气泡图就可以帮助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汇报的时候，大家觉得是挨着顺序依次讲，还是说我们给它标上一定的序号呢？孩子们看一看，标了序号有什么不一样？有的孩子说，标了序号之后，我发现一和二都是在讲吃的，三和四都是在讲喝的。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整个表达就会显得非常的有序，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讲清楚。孩子们还可以再想一想，我们要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别人听得更清楚呢？有的孩子说，为了吸引观众，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图指着讲，我们还可以加上适当的表情、动作、手势，也能够吸引别人。接下来，孩子们就对着这个成功标准来进行练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孩子们他们的展示吧。
1: 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十分古老也很生动逼真的画。从这幅画里，我们了解到了北宋时期的贸易十分繁荣，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极了。有的小贩在自己的小摊前大声吆喝着，有人在和其他商贩砍价，有人在和自己的好友聊着天，有人在听说书先生讲故事。你看，这里还有些洋商，在市场上卖着自己从其他国家带来的物品，好一副繁华的景象。
2: 清明上河途中的船很多，我们数了数，大约有20多只船呢。有的停靠在岸边，船工们正卸着船上的货品，准备开始买卖交易。有的满载货物缓缓向前，赶往下一个渡口。看，这艘游船十分华丽，上面乘坐的是各色游客，船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么多的船，足以可见当时北宋都城的贸易繁荣啊。
1: 清明上河途中，店铺也多种多样，有水饭摊、烤肉摊、果摊。从东角门一出到龙兴桥，夜色降临时，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走进东角楼街巷，两头都是做禽兽生意的，再往里走都是做珍珠、药材、丝绸、香料生意的。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且种类丰富呢？
0: 孩子们的介绍真是太精彩了。如果此时此刻再请大家对这幅画的牛气值来打一个分，你想给它打多少分呢？有的孩子说，过去我想给它打100分，但是现在我要给它打1000分，因为我通过这一次的探究，我发现原来大宋真的非常的繁荣，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送快递这样的举动了。我觉得他们太智慧了。也有的孩子说，我想给他打1万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舒适，很悠闲。你看，有那么多的小酒馆，那么多的茶馆，说明他们的生活

是非常幸福的。反观我们今天，反而非常的忙碌。我觉得我非常羡慕大宋的生活。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追问，为什么《清明上河图》可以名扬中外？从最开始的10分，一直到100分，再到今天的1000分。

一步一步的加深。那孩子们发现了吗？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给它分分类。现在金色的这个部分，你们发现它跟什么有关系？是的，它和我们的绘画艺术有关系。那紫色这个部分呢？是的，它和我们的历史相关。那如果现在，请你再一次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一下，为什么这幅图可以名扬中外？你有怎样的理解呢？有的孩子说，我觉得这幅画之所以能够名扬中外，首先取决于这幅画它写实的这种画法，而且张择端他的精湛的绘画技术把这些事物都进行了还原，所以才会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才能够通过这幅画看到当时商业的繁荣，看到当时老百姓生活的幸福。孩子们太棒了，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和绘画的角度来阐述它的价值。那我们再反思一下，在整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有哪些环节呢？有的孩子说，是体验作画这个部分，让自己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虽然书上也讲了他的绘画技巧很高，但是自己亲自去画了，就更有感觉，才知道他特别特别难画。也有的孩子说，查阅资料这个部分给自己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了解之后，才对大宋的盛世有了更深入的感知。确实。我们从绘画和历史两个不同的学科视角来探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感受、对它的了解都更加的深入了。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探究深厚的传统文化。其实到今天，我们的造桥的技术、造纸的技术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演变，我们过节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想请孩子们思考一下，在这个变化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是一直都没有变的呢？有的孩子说，我发现我们的祖先，他们很有智慧，每一次遇到困难，都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种智慧是没有变的。有的孩子们说，我觉得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办法去解决，这种创新的精神是没有变的。有的孩子说，我发现大家一直在追求更舒适、更方便的生活，这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直都没有变的。是的，这些不变的正是中华民族它的根，它就像一个灯塔，照亮着我们来时的道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谁。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让自己茁壮的成长，并且将这份滋养一直传递下去。关于怎么跨，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是从孩子的问题出发的，老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们提供思路、方法和工具。具体都有哪些工具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在孩子们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了一个工具，叫做问题墙，帮助孩子们梳理自己的问题。接着给出了研究的思路，然后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呢，我们给出了 GRASP 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帮助孩子们更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完成任务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让他们更清醒地来完成学习。在收集记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供了《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我们还运用了微信的小程序，帮助孩子们更清晰地了解这幅图上的内容。
最后我们

0: 我们还提供了工作纸，让孩子们对自己书里的知识进行记录。在整理信息的这个部分当中，我们提供了气泡图，而且呢，还用这个序号帮助孩子们去整理自己的思路，把这些信息进行归类、合并，这样就可以讲得更清楚了。在交流和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准备了牛气值的温度计，让孩子们更清晰地可以看到自己的理解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这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程序。那么理解是看不见的，我们要怎么去评价呢？其实，除了在介绍《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评估标准以外，我们还用温度计做了一个牛气值，在孩子们第一次读完文本之后，进行了美术的探究之后，进行了历史的探究之后，我们都分别请孩子们用牛气值给这幅画来打分，这个可视化的工具就可以让我们，也让孩子自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自己的理解是如何层层深入的。单学科的学习，孩子们只是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但是跨学科的体验真正的激发了孩子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的自豪感，也激发了他们深度的理解。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探究能力，这些核心素养就在整个活动当中得到了发展和提升。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
3: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5: 活化石，
6: 已经用个18000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

0: 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 张宏才老人的

0: 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牢10年的老手了。这个牢房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在你这

0: 但竹棚不行了，我就想砍车嘛，和砍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0: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光往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

0: 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

0: 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

0: 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

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3: 多谢听我别多没这样爱你丽丽从母你上海听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2: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

0: 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都这是单独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死你，偏也是你的爹。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走的？走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吃完你年给你出一路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么是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么待机，所在巧么待机，么是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

0: 所以汉语翻译为痴心结或长心结。
1: 早上6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关于万斯尼，阿鲁对魔都马吉尼，让祖祖嘎普拉陶库，草尼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载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Oh,

0: 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0: 找不着，然后自己又很震了，什么都认为呢，
1: 其实必须找工人嘛，
0: 要去震了。
1: 一个人们没病，
0: 不是自己找不着人，马杀鸡，然后里面东北人又高冷，然后人又高兴兴，那我不是人不成。
2: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竹子茶节，
0: 哦，
1: 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最第三个就是俺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0: 小
1: 村委科嘛，应该也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2: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都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1: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要是住弄点花纹，
4: 我
1: 叫俺们捡起百千块
4: 了。
1: 以前是晚上是呢，
0: 晚上叫
1: 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呢，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住，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这个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打湿掉了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土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

0: 们懂得教狗们，们就是把民俗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3: Yeah.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百天。
1: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结扎，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0: 我知道，看了几天，
2: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0: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2: 污染了，全部污染。
1: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0: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1: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0: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副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还是拖着车的师傅，来给你加个车。
3: 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
5: 行，
4: 你闸车发了吧？
5: 发了。
4: 好嘞。
0: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有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第八单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6: 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5: 这个呢，
4: 他们
5: 啊，就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
6: 这个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恭喜！
2: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会问，你身体讲还好，反正我会带你出去佚佗，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

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

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
2: 放绳工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

0: 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送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迎客松的所幸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守岁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迎客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迎客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迎客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迎客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迎客松呢？迎客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

0: 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1: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2: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0: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2: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毕岗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

0: 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三代娃。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是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名享誉全世界的一个明松。
3: 我们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的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的啊。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4: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

0: 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1: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2: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3: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2: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2: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

0: 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1: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和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2: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1: 你看那个没？
3: 哎，看看。
1: 你看那个没？
3: 哎，你都你什么时候回家？
4: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0: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1: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0: 谢谢胡老师。
5: 好。
0: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6: 黄山与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7: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8: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2斤上好的。

0: 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食堂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食堂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克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克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克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克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克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克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克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克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克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克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克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

0: 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池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池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池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1: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2: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

0: 个决定，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信，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2: 一年七十，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齿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齿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3: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人。
2: 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3: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两船连四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4: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两船连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两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4: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1: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4: 大家说，哎，对象不错，要不

0: 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1: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0: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0: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1: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0: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的，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十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1: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定了4万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1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4: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3: 差你们多少钱呢？
4: 4万多块钱啊！

0: 我是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1: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

0: 你没有信誉不行。
1: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放进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跑这么久？
3: 杨老师，看看老家
2: 怎么样？这是山木杨木的故事。
0: 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我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有时候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端湖发里盛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今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

0: 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他连贯起来。
4: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呐，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4: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无

0: 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与长久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忧，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边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3: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

0: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1: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国物明明，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九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3: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啊，
2: 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3: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2: 吃。
4: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5: 哼，依我看，宁可错杀1000，也别放过一个。
4: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警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5: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6: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3个秘密据点。
7: 人找到没？
6: 没有，他们太狡猾。
7: 哎，可惜了。
4: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5: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4: 哼，继续加强监视。
6: 是。
8: Mm-hmm.

0: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想吃啊！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1: 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
2: 差点噎死我，
3: 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1: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
4: 老板，
2: 富贵哥，结账。咱们这就
4: 慢走啊。
2: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1: 嘿，客人，几位啊？
5: 有尾巴，
1: 是自己人。
6: 三哥，我去，有雅间没？
7: 有，客人楼上请。
6: 客户盯得太紧，起移民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
1: 出什么事了？
6: 事情是这样的。
8: 那客太有趣了，他讲的特别好。
6: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1: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啊，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周围都是特务。
9: 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了。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打一回。
1: 有了，我打算这样。好主意，书没看错你。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7: 包在我身上。
1: 小瑞，
7: 哦，
1: 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10: 哦，好，冻死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组长，您看那边啊，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6: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为什么？
10: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啊！有问题！追！
6: 都跟我来，包抄接住那个乞丐。
1: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10: 站住！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6: 出了事我负责，陈师带两人回去。
1: 是。难道是我想多了？
10: 你还跑？
11: 啊，这咋回事？
10: 还装？
11: 大嫂，好像哪儿不对呀。

0: 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1: 是我，走。
0: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1: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您，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1: 没错。
2: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
1: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2: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1: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0: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1: 回家。
3: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4: 第18集：为谁牺牲？
3: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5: 大柱，你咋不吃饭？
6: 哼，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5: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6: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5: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了？
7: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6: 啊！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
8: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9: 这个从药来的，
1: 给你，
0: 来
8: 吃药吧。啊，
6: 哎呀，
8: 吃片止泻药吧。
6: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5: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6: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们自己看嘛。
8: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6: 哼，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8: 是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捡漏了些，请大家见谅。
6: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0: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达到很多盼望。
1: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0: 我，对不起。
3: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10: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
11: 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12: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
13: 男子志未遂，总要上前线。
12: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0: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1: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2: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你好，我来找李团长。
1: 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
0: 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0: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1: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放纵一点。
2: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3: 你们这群蠢货。
2: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像是胡大哥啊。
4: 快看杜鹃，我们
3: 的表演。你们这群蠢货。
4: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像。
5: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0: 我们再来一次。
3: 我退。
0: 打断大家排练，该罚哦。
5: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6: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7: 是，马上开始，要开始。
4: 快走！
8: 放开我！
5: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4: 啊！
0: 放开我丈夫！
8: 秀娟，
5: 快走！
8: 秀娟，
5: 走！
0: 天牛哥啊！
4: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5: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0: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9: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0: 好。
10: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8: 都滚开！别打他！
11: 不许动！脚枪不上！
1: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0: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12: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0: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8: 秀娟。秀娟。
0: 铁牛哥。好像演砸了，
4: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别急，你看，

0: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1: 好，打倒红军，打倒反动派，
2: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
3: 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

0: 呀，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

虫、龟、章、蝗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喻弑神，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

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履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她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校。
2: 哎，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11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两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向。
2: 哎，对，比较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
2: 对，边上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2: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 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你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2: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还没有到热爱的地步。
2: 对对，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哇，真的没有想到，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进入能够进入国家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了这个项目的。
2: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吧，然后再回来以后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2: 对啊，
1: 算是大器晚成了。
2: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器。
1: 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

0: 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是这种感觉？
1: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儿。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这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0: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1: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是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啊，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0: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1: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
0: 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1: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是觉得对每一场球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0: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1: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我
0: 但
1: 应
0: 是
1: 该
0: 你当
1: 是。
0: 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嘛。
1: 应该是05年，对，05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
0: 有
1: 个
0: 伤病。
1: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平着起来它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0: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1: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2天或者睡3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于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

0: 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啊，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这青训的这个工作。
1: 不要把它做成流水账啊，有停顿。哎，很好，能传球了哈，一点球，哎，传好，啪，抢住了，来，准备走啊，加速，就过来了吗？对，完成射门，漂亮。
2: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哈，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0: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2: 那是第一次，
0: 对，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当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2: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哦，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一
0: 是
2: 点。
0: 的，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没有，它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呐、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啊，就
2: 不
0: 是
2: 是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
0: 没
2: 时
0: 有，
2: 就会有
0: 平
2: 这
0: 时
2: 种。
0: 在那里玩，就他是玩，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呐、啊，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喜好爱
2: 喜好
0: 哎，对，
2: 啊，
0: 就很想跟你
2: 对，
0: 再继续玩的那
2: 兴
0: 种，
2: 趣非常
0: 对，
2: 大
0: 非常大，
2: 啊。
0: 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其他没有球鞋的，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哎就是盯着我的鞋，哎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啊，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2: 渴望是
0: 对，
2: 吗？
0: 非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会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就是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2: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
0: 对，因为他那个场
2: 他
0: 地
2: 地不平吗？
0: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在那块场地很多的用途，对，
2: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
0: 他
2: 地。
0: 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2: 更不适合踢球
0: 是
2: 了。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
0: 的，
2: 孩子，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对足球的这种兴趣和热
0: 是的，他
2: 爱。
0: 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他一直在那里烧，等他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

0: 黑很黑的一圈加上过，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
1: 腊肉
0: 厚的，
1: 啊，
0: 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对，然后其实就是看得心里挺难受的。
1: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一下子。
0: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啊，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呐，然后有一些参观呐，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当时你，那是你第一次的这个公益行了，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1: 怎么讲呢？
0: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
1: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0: 的。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感触吧。
2: 今天我们女子足球队仍要成立，这是梦想起航的时候，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威老师的倾尽全力。
3: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是一点。是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口令。从前面绕过来回，不影响下一个人训练。跑得非常好，师傅，漂亮，非常好，脚步穿好，来，放松，摆腿。哦，没关系，没事没事，来，再来一次。
1: 好像有一张照片是你给一个他的应该是队长吧，8岁那个小姑娘带这个护腿，是不是？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会帮她带这个东西？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装备，是不是？
0: 对，是的，而且那个因为护腿板它是分左右的嘛，对，让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来告诉他哪边是带左边，哪边是带右边。
1: 那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小时候？
0: 就是对足球的那种喜欢啊，然后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那种专注的眼神，就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
1: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上这个，体校去踢足球的时候，就11、12岁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条件肯定也是比现在来说也是差了远了，对不对？
0: 那跟现在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是在长春，
1: 在长春
0: 哎，那个时候是在长春，但是我们，总感觉相对好像还是比这边会好一些啊，装备可能也。那时候也穿不上足球鞋，那他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还可以穿上一些足球鞋，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足球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高于他们现在大凉山的孩子。
1: 但是你回想自己曾经的所谓的这个一开始起步阶段的那个当时那种艰苦的训练，再看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艰苦，这两种苦，你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孩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我们当时那种苦，好像那个时候感觉不到。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苦，可能就是场地会差一些，然后没有足球
1: 可
0: 鞋，
1: 能谈不上苦，就更多是捡漏。
0: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去了，看到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不能用艰苦来形容吧，只能说他们对足球这方面接受，能接受专业的这种训练和指导，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不论什么条件下，是不是你都可以尝试去踢球，可以热爱踢球这件事儿？
0: 我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无处不在吧？对，只要你对它有一种热爱，其实它可以场地不平啊，可以是篮球场，可以是羽毛球场等等场地。就我觉得，哪怕是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让你 不会让。

0: 你停止热爱足球，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运动之前，一定把自己装备买得齐齐的，然后还要买得好好的。但实际上，你从这些孩子身上，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些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的魅力不是在于你的装备有多好，不是在于你真正的是赢了一个什么样的赢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我这场比赛输得有多难看，其实就是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可以在足球场上不停地去释放，然后我可以这个任由自己的去奔跑，然后我可以大脑中不停地在想我要去执行什么样的技战术。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快乐啊，我感觉是一种快乐。
1: 所以，那你觉得，即便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训练出很好的女足队员，是不是？
0: 那如果是说在你没有让这种特别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就算是凹凸不平，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让我们来可以设计一些这个训练方法嘛。其实我觉得像山区的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热爱啊，给他一个足球，给他一双足球鞋，让他能快乐地奔跑上来，让他能通过足球啊，然后能改变自己的这个自律啊，然后改变自己的专注啊，然后让自己更能的去投入做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天真正能通过足球能走出现在的这个山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你才曾经说过，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0: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1: 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哈，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啊，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啊，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让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2: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平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岩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止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院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

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抖音号、还有微博、微信视频号、小红书、B 站以及快手等新媒体。